有没有觉得这样的生活状态堪称完美？拖拖拉拉的熬夜不睡觉没有好处，天一黑呢，赶紧钻进被窝，早上跟着太阳一起醒来，这样真是再好不过了。

0: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1: 谁不想沿着幸福走，

说到校园民谣，你不得不提到老狼。尽管老狼认为校园民谣对于他本身来讲更多的只是一个标签，但是他无疑已经永远的和这个标签联系在一起了。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些事儿真的特别奇怪。你比如说有些事情啊，你当下特别的伤心，但是呢，当你睡一觉或者是吃完一顿饭之后就好，人都已经这样了，先吃一顿再说呗。所以你看，吃还是挺重要的。而且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一个人知道的减肥知识越多，那么这个人一定就会越胖。我一个朋友最近就这样的啊，就是蔬菜沙拉连吃了一个月，减肥效果真的特别好。就是吃的时候呢，觉得活着没啥意思，真的也没有必要，是吧？如果瘦的快乐都比不上食物给你带来的快乐，那你就吃呗，是不是？不要怕。

男生和女生在同一年龄，一般男生的心理年龄呢是要比女生小，所以说现在很多女生特别喜欢那种大叔类型的嘛，就觉得成熟一点。你像我当年一个女同学就说，和同龄的男生谈恋爱，光是等他长大我就已经很心累了。你看，我记得以前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新的同事啊，有一次就问我说，李毅，财务室那个姐姐多大了呀？她结婚了吗？我说你为什么关心这个呀？他说不是，我去报销的时候，当时就我跟他两个人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然后财务小姐姐说让我寂寞的时候再去找他。然后我说这等到寂寞的时候再去找他，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呀。然后第二天就被财务小姐姐骂了一顿啊。财务小姐，我说这寂寞，一个季度的末尾啊，不是寂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你像我们一个同事读大学呢，读的是东北大学。当年他的老师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选择东北大学？他说因为我是复读了一年，第一年考的西南大学没有考上，我就想着吧，换个方向应该好考，所以我就选了西南的反方向东北。哎呀，所以这就是你不上北大的原因吗？啊，而且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因为读了大学之后呢，基本就没有家长会了，对不对？以前读初中啊高中的时候经常开家长会，我在想如果读大学的时候有家长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你的爸爸过来开家长会问老师，您好，请问我的儿子在课上表现怎么样？老师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吧？啊，他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他的名字哦，我点到的时候是知道他，但是没有见过。

我发现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一边玩手机一边工作的话，效率真的特别的低，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就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集中精力去做正事儿，你会发现这样的话你工作完成的又快又好。你像我就真的就不行，现在就是放下工作专心玩手机啊，微博刷的又快又好，都说一心不可二用啊，玩手机玩的倒是挺专心的。但有的时候也会听一些工作当中的朋友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哎呀我的事业好像遇到了瓶颈。就每次当别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自己，是吧，因为我的事业什么时候能遇到瓶颈呢？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过瓶颈呢？哼，后来发现我一直在平底，哎，太难受了。

0: 在是上午九点。
1: Nine o'clock。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好享受的一首歌，来自于 Bruno Major，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有的歌曲就是你在听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旋律也是平平无奇，但是他唱过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我喝了一杯什么让我很开心的饮料，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轻松的感觉。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郭顶也是这样，采访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也可能平平无奇嘛，对不对？就聊天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内敛，话少，羞涩也都会出现，但当他踏上那个舞台的台阶，走上舞台，聚光灯一打开，歌声一响起的时候，哇，光芒万丈，魅力无边。听到这首歌之前，音乐录影带也打动过我很多次。实话实说，我诚恳地说，看这个音乐录影带我流泪了。而且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他唱起的时候那种，你知道吗，合唱的感觉也非常的美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顶的作品《水星记》。

你的发型就这样，你这样，啊。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

发现有好几首歌跟正在听到的娃娃魏如萱的香格里拉一样，你一边在听一边就在想，我手里缺点什么，缺的是红茶呢还是绿茶呢，总之手里应该有一杯什么喝的。同样的情况在我听曹芳的作品的时候也会有，也许哪一次有机会坐在某个院子里晒着太阳，然后听着这首歌，手里真正的捧着一杯茶在喝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有那种圆满的惬意吧。接下来要听到另外一首歌，吐鲁番女孩，来自于暗杠。

有的时候如果表达感情，歌曲当然是最好的一种方式，而歌曲当中也有很多选择，可能很久以前我们的父母辈会选择邓丽君，那现在呢就有更多的选择和办法。 H-E-R Do to me.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好享受的一首歌，来自于 Bruno Major，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有的歌曲就是你在听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旋律也是平平无奇，但是他唱过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我喝了一杯什么让我很开心的饮料，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轻松的感觉。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郭顶也是这样，采访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也可能平平无奇嘛，对不对？就聊天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内敛，话少，羞涩也都会出现，但当他踏上那个舞台的台阶，走上舞台，聚光灯一打开，歌声一响起的时候，哇，光芒万丈，魅力无边。听到这首歌之前，音乐录影带也打动过我很多次。实话实说，我诚恳地说，看这个音乐录影带我流泪了。而且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他唱起的时候那种，你知道吗，合唱的感觉也非常的美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顶的作品《水星记》。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发现有好几首歌跟正在听到的娃娃魏如萱的香格里拉一样，你一边在听一边就在想，我手里缺点什么，缺的是红茶呢还是绿茶呢？总之手里应该有一杯什么喝的。同样的情况在我听曹芳的作品的时候也会有，也许哪一次有机会坐在某个院子里晒着太阳，然后听着这首歌，手里真正的捧着一杯茶在喝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有那种圆满的惬意吧。接下来要听到另外一首歌，吐鲁番女孩，来自于暗杠。

的时候如果表达感情，歌曲当然是最好的一种方式，而歌曲当中也有很多选择，可能很久以前我们的父母辈会选择邓丽君，那现在呢就有更多的选择和办法。 H-E-R Do To Me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和你一起来感受的是初秋的节奏。秋天是怎样的？你感受到秋天的质感又是怎样的？

这是周杰伦在今年推出的一张名为《太阳之子》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那天下雨了》。这是他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再回望过去的那些旧时光的时候用音乐来表达的那些个遗憾。其实现在我们在歌声当中听出来，那些遗憾可能从来不是谁的过错，而只是当时的我们没有刚好的那个时机。当时那个淋雨的少年已经长大了，已经不再执着于改写结局，只剩下了一份怎么说，从音乐当中能够传递出来的平和的回望。听完了周董的一首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安排上他在很多年前为蔡依林带来的这首《

这是蔡依林在今年重新编配翻唱的她自己的这样一首《布拉格广场》，怎么样？你是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翻唱版本有好感，还是对于很多年前的那个旧版更有印象呢？我想这一版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种松弛的 hip hop 的律动是很有感觉的，对吧？是。我们更多听得出来是成年人的那种笃定感在，而很多年之前的那个蔡依林是少女样的，是有很多青涩在的。所以我会觉得有的时候音乐真的很神奇，同一个人不同时期来唱他的同一首歌，就好像是完成了一场跟旧时光的那种隔空的对话。不知道初秋的你在这个时候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上一些真的能让自己开心欢喜起来的事情呢？初秋的节奏，我们来跟着慢慢

我一直都在，兔子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别人刚才这一首非常轻快和慵懒的节奏，你喜欢吗？这是有着一种抑郁松弛感的歌哈，来自 Namika 的《我不会说法语》。在这当中，其实还是有一点德语跟法语来交织起来的，讲的是一个在异乡迷路的邂逅。有的时候在听这样的一些外文歌曲的时候，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哈？我是觉得语言是存在隔阂的，对，我们有时候更多吧是听不懂，但是情绪和眼神哎，依然是可以完成沟通的，是吗？在听歌，在听音乐，其实会有很多的感慨。有的时候会觉得啊，我是一个电台的主播，我总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对于音乐的那份情谊，总迷信语言的力量哈，总觉得一定要把话说清楚，把我感受到的都要传递给你，把你想要说的都要通过我来表达好，才能够完成彼此的理解。可是你知道，这世间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共鸣，就是发生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就是发生在很多时候我词不达意的那一刻，就是发生在当你在这个城市里突然有被这样一段音乐感动到的时候。

改编的这样一首歌，来自万妮达的七溜八溜，就是带着这种福州方言，带着这种鲜活的市井烟火直接扑面而来。七溜八溜就是四处游走的意思，但我觉得也是兜兜转转的心系来处。每个人的心底是不是都有这样一块属于自己的故土呢？可能它也是一座城市，也可以是某一段时光。

0: 在是上午十一点。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北欧流行的那种清冷的质感，从这首歌的第一个音符就已经铺展开来了。人声和和声的这种交叠，把一段关系落幕之后的那种割裂感，就这样直白的跟你托出。刚才耳边的这一首名为《噩梦》的歌，来自瑞典的两位歌手 Darren Smith and Theo。怎么样，感觉还不错吧？我们来在秋天感受一下这样的节奏。我们来听李娇妍的《橙子》。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来感受初秋的音乐节奏。刚才的这首余娇妍的《橙子》，我实在是觉得大家还是要把它听完，因为这样带着 City Pop 跟轻 Disco 的质感的音乐是在这个季节极舒服的。我们可以踩着这样的节拍就这样漫步在任何的地方，无论是自家的小院儿，还是

午后的街道，还是一个你喜欢的咖啡馆。总之，我觉得在一个人的时候，当你听到这样的音乐，你的心动就已经发生了，就已经足够美好了，是不是？对，我们允许自己停留在最舒服的那个时刻，允许自己和音乐好好的在一起，也是人生当中一种难得的浪漫，对吗？我经常在听音乐的时候就直接把自己给听进去了，我后来觉知，其实这样可能也是一种需要调整的，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录了。所以你看，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玩味的一些小心思、小情绪，怎么样去感知周遭，怎么样去了解到你身处的这个环境之后，你还能够把握住自己，不被其他的外境所牵走，你自己先立住，然后所有的外境来的时候，你不能够动摇，都动摇不了你。王菲有一首歌 Let's Go Kart， 很轻盈，很舒展，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听。让我们一起拥抱音乐艺术，拥抱生活当中的纯粹快乐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超无限。提到周深，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他独一无二的这个嗓音，可是我觉得比歌声更动人的是他这个人本身。他是很纯粹的、很乐观的一个人，而且对待音乐是极其的一丝不苟。我想这种认真的劲儿是伪装不出来的。少年时代的周深，我自己看哈，他手里拿到的并不是一个很顺遂的剧本，包括在变声期的时候啊，他自己有着很多很多的困扰，因为那个时代这种清亮的声线。后来在少年的校园当中，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了被嘲讽被孤立的理由。所以整整初中阶段，我记得在有一次访谈当中，他都说自己是不敢当众开口唱歌的，而且尽量少说话。就是这样把对音乐的热爱悄悄藏起来的一个人。但是他说他自己在深夜里面就是一首接一首的唱。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他远赴乌克兰，遵从了

家人的意愿去学医，语言不通，学业也很煎熬，可是心底依然放美声。在这之后，其实他还遭遇过一些声带小结的日子，一度就要告别歌唱了。所以他也是经过了自我怀疑、自我对抗，熬过了很多很多漫长的低谷，包括在后来他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跟别人一起来 PK 那种紧张。现在回过头来，哎，还真的是他是一个经历过世间困顿、挣扎跟孤独的人哈。可是你现在看他的样子，他依然选择长成了一个温暖乐观的周深。好了，这就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初秋的节奏啊。初秋希望可以让我们更多向内回望，也有更多向外奔赴的勇气，也希望在这样一些好听的音乐当中，帮你接住生活里各种各样的情绪。你可以接住风，接住音乐，也可以更好的安放住自己的内心。最后的这一支，薛凯琪《天之外》。

出道20年，无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还是现在，从张惠妹到阿密特，她总是能吸引到一个时代中最有活力的年轻群体的青睐，而不只是靠情怀留住老歌迷，靠辈分行走娱乐圈。如果刚出道的时候嗓音和爆发力是她的杀手锏，那么天生不安分的性格则成就了如今的她。阿妹曾经有两首歌，一首叫《偏执面》，一首叫《平常心》，用来概括她对音乐和生活的态度恰恰好。

20世纪的90年代，郑钧以真诚动人的音乐走红，赤裸裸、回到拉萨、灰姑娘这些歌都是广泛传唱的歌曲，他给予了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极大的鼓励和温暖。后来的怒放、稍安勿躁等等，他更清晰地表达了作为一个音乐人的态度，即我只做我喜欢的音乐。他大胆质朴又充满力量的歌曲，唤起很多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也因此奠定他在国内摇滚界和原创音乐界的地位。

老人家常常说一句话，说当你有钱的时候，千万不要大手大脚的挥霍，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当你穷到连100块都借不到的时候，自己那一刻会有多无助，甚至有多卑微。所以好好赚钱是没错的，为了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也能说一句有钱真好，而不是无奈地说要是有钱就好了。熬得住无人问津的寂寞，才配拥有诗和远方。而其实一直陪着我们的都是那个了不起的自己，那才是人生最好的避风港。

提到卢冠廷，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会有些陌生，但是对于他演绎的电影角色和演唱的歌曲，你可能就知道答案了。比如非常经典的电影《大话西游》当中的主题曲《一生所爱》，电影《少林足球》《岁月神偷》的主题曲都出自于他的创作。卢冠廷的作品以粤语歌和创作为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不是一个好演员，但是我是个100%的作曲家。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现在日常的状态啊真的很不好啊，就只要在家什么都不想做，就在床上懒着，心里呢想着某个地方，然后脑海当中还要想着毫无进展的工作，哎呦，急得不得了。如果说这样的话，那就起来工作不就完了吗？但是呢我又不想起来，我掉了眼泪了，现在我拖延症晚期。而且有时候你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在刷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怎么别人的生活怎么过得这么好啊？谈恋爱，吃好吃的，旅游住酒店，每天打卡网红店，拍好看的照片，身边有一大群好看的朋友，我呢我每天在干什么？还能不能再睡5分钟？中午吃点啥？工资啥时候发？

有些朋友会觉得好看的人相对来说谈恋爱会简单一点，是吧？你像我一个朋友长得特别好看，人家真的是说谈恋爱就能谈，而且还教育我啊，跟我讲，跟我分享说，李毅，像你这样的长得不怎么样的人，其实呢也是能够谈恋爱的。这什么话？什么叫？哎呀，气得我。他说你谈恋爱啊，就是你先别激动啊，你谈恋爱一定要靠速度。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得特别快，一旦给对方有喘气的机会，他就能回过神来，发现你原来长这样，那个时候你就来不及了。天，听得我深深扎心，我天，挥之不去。不过我觉得男生和女生的审美它是不一样的，对吧？你问十个长得特别好看的女孩，你问他们说你觉得自己长得好看吗？一半的女生呢觉得自己长得不是很好看，另一半女生会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好看。但是你问十个男生啊，你觉得自己长得帅吗？有一半的男生呢觉得自己长得帅，另一半呢觉得自己帅得要命。我就是另一半。

我觉得现在大家身边的这种竞争力啊，真的还挺大的啊，就是发现大家除了自己的本职专业以外，还会好多的技能。但是我就发现我自己啊，我长这么大没学到别的什么本事，就掌握了一项特殊的技能，就是白天不用安眠药也能安眠，晚上不用兴奋剂也能兴奋。我天天我真的还有就是工作日睡不醒，周末又睡不着了。生活当中无论什么都能面对，就是不能面对手机自带的相机打开的那一瞬间，是吧？咱们有一说一啊，真的是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想去找一件东西的时候怎么都找不到。我觉得大家可以学学我啊，以后可以这样，就当你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你先闭上眼睛啊，想象一下上次在哪里看到过这个东西啊，闭上眼睛，如果想不起来呢，你就让你大脑放空，然后慢慢的躺下，很快你就可以把丢东西的烦恼给忘记了。一觉醒来又是一条好汉。

鞭策你的朋友真的挺烦人的。你像我有时候就抱怨嘛，我说哎呀，虽然我现在一事无成，但是我一定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让我有信心。然后我的朋友就告诉我啊，人家大器晚成的人年轻的时候也没有闲着，好不好？我说你能不能少说两句，是不是不烦人。还有一次就是我工艺破了，他说你这衣服质量太差，而是你的质量太大。哼。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些事儿真的特别奇怪。你比如说有些事情啊，你当下特别的伤心，但是呢，当你睡一觉或者是吃完一顿饭之后就好了很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是不是那种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先吃一顿再说呗。所以你看，吃还是挺重要的。而且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一个人知道的减肥知识越多，那么这个人一定就会越胖。我一个朋友最近就这样的啊，就是蔬菜沙拉连吃了一个月，减肥效果真的特别好。就是吃的时候呢，觉得活着没啥意思，真的也没有必要，是吧？如果瘦的快乐都比不上食物给你带来的快乐，那你就吃呗，是不是？不要怕。

男生和女生在同一年龄，一般男生的心理年龄呢是要比女生小，所以说现在很多女生特别喜欢那种大叔类型的嘛，就觉得你像我当年一个女同学就说和同龄的男生谈恋爱光是等他长大我就已经很心累了。你看我记得以前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新的同事啊，有一次就问我说，李毅，财务室那个姐姐多大了呀？她结婚了吗？我说你为什么关心这个呀？他说不是，我去报销的时候，当时就我跟他两个人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然后财务小姐姐说让我寂寞的时候再去找他。然后我说这等到寂寞的时候再去找他，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呀。然后第二天就被财务小姐姐骂了一顿啊。财务小姐我说这寂寞一个季度的末尾啊，不是寂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你像我们一个同事读大学呢，读的是东北大学。当年他的老师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选择东北大学？他说因为我是复读了一年，第一年考的西南大学没有考上，我就想着吧，换个方向应该好考，所以我就选了西南的反方向东北。哎呀，所以这就是你不上北大的原因吗？啊，有问题，因为读了大学之后呢，基本就没有家长会了。

对不对？以前读初中啊高中的时候经常开家长会，我在想如果读大学的时候有家长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你的爸爸过来开家长会问老师，请问我的儿子在课上表现怎么样，老师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吧？啊，他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他的名字哦，我点到的时候是知道他，但是没有见过。

我发现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一边玩手机一边工作的话，效率真的特别的低，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就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集中精力去做正事儿，你会发现这样的话你工作完成的又快又好，放下工作专心玩手机啊，微博刷的又快又好，都说一心不可二用啊，玩手机玩的倒是挺专心的。但有的时候也会听一些工作当中的朋友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哎呀，我的事业好像遇到了瓶颈。就每次当别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自己，是吧？因为我的事业什么时候能遇到瓶颈呢？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过瓶颈呢？哼，后来发现我一直在平底，哎，太难受了。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熄灭轮廓，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0: 好享受的一首歌，来自于 Bruno Major，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有的歌曲就是你在听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旋律也是平平无奇，但是它唱过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我喝了一杯什么让我很开心的饮料，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轻松的感觉。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郭顶也是这样，采访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也可能平平无奇嘛，对不对？就聊天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内敛，话少，羞涩也都会出现，但当他踏上那个舞台的台阶，走上舞台，聚光灯一打开，歌声一响起的时候，哇，光芒万丈，魅力无边。听到这首歌之前，音乐录影带也打动过我很多次。实话实说，我诚恳地说，看这个音乐录影带我流泪了。而且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他唱起的时候那种，你知道吗，合唱的感觉也非常的美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顶的作品《水星记》。
1: 让迷晕你眼睛，银河有几颗星，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发现有好几首歌跟正在听到的娃娃魏如萱的《香格里拉》一样，你一边在听一边就在想，我手里缺点什么，缺的是红茶呢还是绿茶呢？总之手里应该有一杯什么喝的。同样的情况在我听曹芳的作品的时候也会有，也许哪一次有机会坐在某个院子里晒着太阳，然后听着这首歌，手里真正的捧着一杯茶在喝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有那种圆满的惬意吧。接下来要听到另外一首歌，吐鲁番女孩，来自于暗杠。

的时候如果表达感情，歌曲当然是最好的一种方式，而歌曲当中也有很多选择，可能很久以前我们的父母辈会选择邓丽君，那现在呢就有更多的选择和办法。 H-E-R Do To Me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好享受的一首歌，来自于 Bruno Major，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有的歌曲就是你在听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旋律也是平平无奇，但是他唱过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我喝了一杯什么让我很开心的饮料，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轻松的感觉。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郭顶也是这样，采访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也可能平平无奇嘛，对不对？就聊天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内敛，话少，羞涩也都会出现，但当他踏上那个舞台的台阶，走上舞台

哎，聚光灯一打开，歌声一响起的时候，哇，光芒万丈，魅力无边。听到这首歌之前，音乐录影带也打动过我很多次。实话实说，我诚恳地说，看这个音乐录影带，我流泪了。而且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他唱起的时候，那种你知道吗？合唱的感觉也非常的美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顶的作品《水星记》。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发现有好几首歌跟正在听到的娃娃魏如萱的香格里拉一样，你一边在听一边就在想，我手里缺点什么，缺的是红茶呢还是绿茶呢，总之手里应该有一杯什么喝的。同样的情况在我听曹芳的作品的时候也会有，也许哪一次有机会坐在某个院子里晒着太阳，然后听着这首歌，手里真正的捧着一杯茶在喝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有那种圆满的惬意吧。接下来要听到另外一首歌，《吐鲁番女孩》，来自于暗杠。

的时候如果表达感情，歌曲当然是最好的一种方式，而歌曲当中也有很多选择，可能很久以前我们的父母辈会选择邓丽君，那现在呢 HER Do To Me。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的是初秋的节奏。秋天是怎样的？秋天的质感又是怎样的？

0: 转身离开。
1: 这是周杰伦在今年推出的一张名为《太阳之子》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那天下雨了》。只是他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再回望过去的那些旧时光的时候，用音乐来表达的那些个遗憾。其实现在我们在歌声当中听出来，那些遗憾可能从来不是谁的过错，而只是当时的我们没有刚好的那个时机。当时那个淋雨的少年已经长大了，已经不再执着于改写结局，只剩下了一份怎么说，从音乐当中能够传递出来的平和的回望。听完了周董的一首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安排上他在很多年前为蔡依林带来的这首《

这是蔡依林在今年重新编配翻唱的她自己的这样一首《布拉格广场》，怎么样？你是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翻唱版本有好感，还是对于很多年前的那个旧版更有印象呢？我想这一版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种松弛的 hip hop 的律动是很有感觉的，对吧？是。我们更多听得出来是成年人的那种笃定感在，而很多年之前的那个蔡依林是少女样的，是有很多青涩在的，所以我会觉得有的时候音乐真的很神奇，同一个人不同时期来唱他的同一首歌，就好像是跟旧时光的那种隔空的对话。不知道初秋的你在这个时候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上一些真的能让自己开心欢喜起来的事情呢？初秋的节奏，我们来跟着慢慢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耳边的刚才这一首非常轻快和慵懒的节奏，你喜欢吗？这是有着一种抑郁松弛感的歌哈，来自 Namika 的《我不会说法语》。在这当中，其实还是有一点德语跟法语来交织起来的，讲的是一个在异乡迷路的邂逅。有的时候在听这样的一些外文歌曲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哈，我是觉得语言是存在隔阂的，对，我们有时候更多吧是听不懂，但是情绪和眼神哎，依然是可以完成沟通的，是吗？在听歌，在听音乐，其实会有很多的感慨，有的时候会觉得啊，我是一个电台的主播，我总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对于音乐的那份情谊，总迷信语言的力量哈，总觉得一定要把话说清楚，把我感传递给你，把你想要说的都要通过我来表达好，才能够完成彼此的理解。你知道这世间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共鸣，就是发生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就是发生在很多时候我词不达意的那一刻，就是发生在当你在这个城市里突然有被这样一段音乐感动到的时候。

耳边的这样一首歌，来自万妮达的七溜八溜，就是带着这种福州方言，带着这种烟火直接扑面而来。七溜八溜就是四处游走的意思，但我觉得也是兜兜转转的心系来处。每个人的心底是不是都有这样一块属于自己的故土呢？可能它也是一座城市，也可以是某一段时光。

0: 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北欧流行的那种清冷的质感，从这首歌的第一个音符就已经铺展开来了。人声和和声的这种交叠，把一段关系落幕之后的那种割裂感，就这样直白的跟你托出。刚才耳边的这一首名为《噩梦》的歌，来自瑞典的两位歌手 Darren Smith and Theo。怎么样，感觉还不错吧？我们来在秋天感受一下这样的节奏。我们来听李娇妍的《橙子》。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来感受初秋的音乐节奏。刚才的这首余娇妍的橙子，我实在是觉得大家还是要把它听完，因为这样带着 City Pop 跟轻 Disco 的质感的音乐是在这个季节极舒服的。我们可以踩着这样的节拍就这样漫步在任何的地方，无论是自家的小院儿，还是午后的街道，还是一个你喜欢的咖啡馆。总之，我觉得在一个人的时候，当你听到这样的音乐，你的心动就已经发生了，就已经足够美好了，是不是？对，我们允许自己停留在最舒服的那个时刻，允许自己和音乐好好的在一起，也是人生当中一种难得的浪漫，对吗？我经常在听音乐的时候就直接把自己给听进去了。我后来其实这样可能也是一种需要调整的，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了。所以你看，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玩味的一些小心思小情绪，怎么样去感知周遭，怎么样去了解到你身处的这个环境之后，你还能够把握住自己，不被其他牵走你自己，然后所有的外境来的时候你不能够动摇，都动摇不了你。王菲有一首歌 Let's go kart， 很轻盈，很舒展，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听。让我们一起拥抱音乐艺术，拥抱生活当中的纯粹快乐吧。

情。

这是周深《奔赴超无限》。提到周深，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他独一无二的这个嗓音，可是我觉得比歌声更动人的是他这个人是很纯粹的，很乐观的一个人，而且对待自己的一丝不苟。我想这种认真的劲儿是伪装不出来的。少年时代的周深，我自己看哈，他手里拿到的并不是一个很顺遂的剧本，包括在变身期的时候啊，他自己很多很多的困扰，因为那个持着这种清亮的声线。后来在少年的校园当中，他也是因为这个月嘲讽被孤立，所以整整初中阶段有一次唱歌的，而且尽量少说话，就是这样的热爱悄悄藏起来的一个人。但是他说他自己就是一手接一，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他远赴乌克兰，遵从了家人的意愿去学医，语言不通，学业也很煎熬，可是心底依然放不下音乐，所以转去学美声。在这之后，其实他还遭遇过一些声带小结的日子，一度就要告别歌唱了。所以他也是经过了自我怀疑、自我对抗，熬过了很多很多漫长的低谷，包括在后来他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起来 PK 那种紧张。现在回过头来，哎，还真的是他是一个经历过世间困顿、挣扎跟孤独的人哈。可是你现在看他的样子，他依然选择长成了一个温暖乐观的周深。好了，这就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初秋的节奏啊。初秋希望可以让我们更多向内回望，也有更多向外奔赴的勇气，也希望一些好听的音乐当中帮你接济生活里各种各样的情绪，你可以借助音乐也可以更好的安放住自己的内心。最后的这一支，薛凯琪《天之外》。

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信呢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他是这样回忆的：人生中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我念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去 Live House 演唱，每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师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嘛？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0: 你电话。
1: 如果你的身边也有负能量的人，那么我们试着用自己的力量帮他们走出怪圈，说不定我们也能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当然也应该远离习惯索取的人，别让你的付出变成理所当然。远离不努力还拖你后腿的人，你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跑得更快的。远离凡事都斤斤计较的人，生活美好又多姿，可别让自己陷入毫无意义的纠纷中。

说听李荣浩的歌呢，会有一种真切的痛感，因为他的歌声里总是带着几分自嘲，几分玩笑，几分隐隐约约的倔强。在一些难过的夜里，李荣浩的声音很是温柔。

不光是在李玟的音乐作品中，在生活里，她都是一个不断把自身强大的正能量传递给周围所有爱她的人的这么一位歌手。这大概就是 Coco 李玟唱了好多年，歌迷依然爱她不变，甚至有更多人喜欢她的原因。

结束才清楚，那满足只剩错过。

0: 现在是傍晚五点。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大赛呢，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那为了助力本次的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将会持续的来邀请参赛选手走进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逐梦故事。歌声承载热爱，舞台见证梦想，我唱全民唱响大赛汇聚了许许多多不同经历、不同风格的歌唱爱好者。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就先后请到了两位晋级的选手，一位呢是民歌赛道深耕本土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另一位呢是流行赛道跨界追梦的00后年轻选手。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嘉宾，来自于衡山，就职于陕北民歌博物馆的陕北民歌榆林小曲传承人庞小梅。首先呢，有请庞小梅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哈，欢迎小梅，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啊，我是咱土生土长的衡山姑娘。我打小是听着信天游长大的，所以耳濡目染，也就喜欢上了陕北民歌。
0: 对，
1: 那么之前我在陕北民歌博物馆做讲解员，那也是天天和民歌小曲
0: 打交道。是，
1: 对，那真正静下心来学习咱们的陕北民歌榆林小曲，是从2021年开始，然后到2024年正式上岗啊。
0: 哦，之前你其实是讲解员，
1: 对对，
0: 然后慢慢的还是一直喜欢陕北民歌，所以呢，慢慢的去考试啊，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了陕北民歌的驻场的歌手这个位置。
1: 对对，驻场歌手。
0: 那我也看到你也是这个榆林小曲的传承人，
1: 对。
0: 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榆林小曲和陕北民歌都是一起来学的，是吧？
1: 对对，一起来学。
0: 那两个你更加喜欢哪一个呢？
1: 怎么说呢？这两个它，一个是高亢嘹亮啊，一个是婉转缠绵。
0: 嗯，
1: 我觉得我都要喜欢吧，
0: 都喜欢，
1: 都喜欢。
0: 所以就这两个你全部都学习了，然后呢，也都是得到了非遗的认证，是吧？
1: 对对对，
0: 好，非常的棒啊！你刚才说了，你是从小就耳濡目染，从小是耳濡目染谁呀？家庭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吗？
1: 有，我虽然他不是专业的，但是他嗓音特别好，他唱歌特别好听。我第一首歌曲就是应该是我妈妈教给我的
0: 啊，就是这样一句一句的来教给你。
1: 对，
0: 是几岁的时候就会唱了？
1: 我记得那时候上小学吧，我们那时候不上幼儿园，
0: 直接上小学
1: 啊。我记得是上小学学前班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在六一汇演的时候，我妈妈给我教的一首歌，
0: 陕北民歌是吧？
1: 那时候我妈妈，她听的是《洪湖水浪大浪》，这是属于是，
0: 也是一首民歌，
1: 也是一首民歌。
0: 对，
1: 对。
0: 然后交给了你，
1: 对，交给了我。
0: 对，那你父亲呢？父亲有没有家里边也特别喜欢这类型的？
1: 我父亲也是特别喜欢文艺，他是传统的唢呐老艺人。
0: 哦，所以说其实你家里头是有这个家庭氛围的，
1: 是有这个氛围的。
0: 哦，对，非常的棒啊！
1: 然后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我尝试咱们班里面那个起歌的那个
0: 文艺干事。
1: 对，文艺干事。
0: 班里面只要起歌要一起唱歌的时候，就会说庞小梅你来站起来给大家起个调，是吧？
1: 是，
0: 好，非常的好。那我们这儿呢其实也有两首庞小梅演唱的歌曲，我们把这两首歌当中的你说哪一首我们来送给各位。
1: 五歌放羊吧。
0: 五歌放羊哈，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来要送给大家呢？
1: 它是经典的老歌，没有老歌就没有新民歌。我想把它 作为第一首传承给、给大家听啊。
0: 好，那接下来一首庞小梅的《五个放羊》来送给各位。

0: 非常好听的一首《五歌放羊》，来自于庞小梅啊。我知道你在这个给我的这个介绍当中也说到，《五歌放羊》也算是你老唱的一首歌，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那每次唱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呢？
1: 有。
0: 为什么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来跟我们说一下
1: 啊？我可能之前唱歌我都注重它的曲调、然后唱词然后节奏，后来我慢慢的去了解它

0: 背后的故事，
1: 嗯，
0: 把他的这种韵味，
1: 嗯，情感融入进去，
0: 情感融入进去，
1: 是吧？
0: 感觉每一次唱都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我感觉我想要努力的把我们陕北人的这份淳朴和温柔唱出来，
1: 嗯，传递出去，
0: 传递
1: 出去，是吧？通过歌曲来传递出去，
0: 嗯，对对对。
1: 很多听众都听过陕北的信天游啊，就是我们的说的陕北民歌哈，
0: 嗯，
1: 但是对榆林小曲你能不能用通俗的话跟大家来讲一讲榆林小曲和一般的陕北民歌它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呢？
0: 榆林小曲和陕北民歌的差别，他们两个主要在于，其实也好区分着呢，他们两个在于一个非常高亢嘹亮，
1: 嗯，
0: 一个呢是婉转缠绵。那榆林小曲它就是从南方的官员啊，
1: 对，
0: 在北方纵观的时候把他们南方婉转缠绵的江南音乐带到北方，
1: 嗯，
0: 就成了咱们独具特色
1: 的榆林小
0: 曲，
1: 嗯。
0: 那咱们的民歌呢，它是在天街地头里吼出来的，
1: 对，
0: 它有不一样的感觉。他们两个，
1: 这两个其实我觉得反差还是挺大的，
0: 挺大的。
1: 然后你是同时两个都喜欢，
0: 同时两个都喜欢。
1: 能不能现场跟我们来唱两句榆林小曲？
0: 可以可以，
1: 我们来现场听一下由庞小梅带来的清唱榆林小曲。
0: 哦，那我就清唱一段榆林小曲阴影。
1: 好，
0: 大家仔细听一下它和什么曲调有关。好。

0: 唱僧歌，请美人呀，小妹妹与你成情，爱爱爱爱缘。
1: 哎呀，非常的好听，
0: 谢谢，
1: 真的是和陕北民歌是两种感觉哈。
0: 嗯，
1: 它特别的悠扬婉转，
0: 婉转。
1: 然后呢，
0: 嗯，
1: 你说它像什么调？你刚一开口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0: 对，
1: 有点一样，
0: 啊，它其实就是茉莉花的最早版本，啊，
1: 哦，非常的好听。
0: 嗯，
1: 我们节目当中来过很多来唱这个榆林说书的呀，然后陕北民歌的呀，
0: 嗯，
1: 榆林小曲的还没有。你刚才说到了在这个榆阳区的时候，我们这个总决赛已经比过了是吧？
0: 对， 对对。
1: 你拿到了第几名呢？
0: 有幸拿到了第三名。
1: 第三名啊，
0: 嗯，
1: 非常的棒。现在还是在等哪两场比赛呢？
0: 等咱们市少的吧，
1: 市级的一个比赛哈，
0: 嗯，
1: 市级的我唱的比赛，
0: 嗯，对，
1: 我觉得这次报名的选手真的实力都非常的棒，一个一个唱出来很好听。刚才放到的这个五哥放羊一唱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嗓子真好。然后呢这五哥放羊而且又特别的喜庆啊，每次一听到这歌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感觉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你每次唱陕北民歌跟榆林小曲，你觉得你在这两个曲风上你的这个表现力哈是有。
0: 榆林小曲它就是我感觉我唱的比较韵味多一点，但是陕北民歌我既要唱出它的韵味，
1: 嗯，
0: 我还要把它的音准音
1: 嘹亮给唱出去
0: 唱
1: 是吧。那你平时是怎么样来练习，练习榆林小曲多还是陕北民歌比较多？
0: 陕北民歌比较多。
1: 为什么会陕北民歌？你觉得榆林小曲是不是比较好拿捏？
0: 也可以这么
1: 说，
0: 对。
1: 那在之后的这个舞台比赛当中，你会选择陕北民歌还是加入这个榆林小曲的元素来比赛呢？
0: 嗯，我会选择陕北民歌，榆林小曲我再打磨打磨。
1: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把两个结合在一起，
0: 结合在一起
1: 啊，结合在一起，就中间有一段唱一点这个榆林小曲会更好，
0: 嗯，
1: 因为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会更能打动评委。
0: 好，
1: 我认为哈，
0: 好
1: 啊，我觉得这个舞台就是应该别出心裁一点哈。
0: 好。

0: 然后评委呢记你记得多一点会更加的好啊。
1: 谢谢主持人提醒。
0: 可以去想一下，要结合的好的话，我觉得这还是不错的一个方向。
1: 对，我去琢磨琢磨。
0: 那现在其实很少年轻人会喜欢这个我们这个比较本土的这些陕北民歌啊什么的哈。
1: 对。
0: 你觉得怎么样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喜欢我们现在的这个陕北民歌榆林小曲呢？
1: 从我这里来说吧，我就感觉以前的陕北民歌都是线下传播的比较多啊。
0: 对，
1: 那我从我这里的话，我就会借助各个平台呀，就像咱们现在的自媒体呀什么的，
0: 是
1: 啊，让更多的人，然后乃至全国全世界都能
0: 了解我们
1: 陕北
0: 民歌榆林小曲哈。所以你在这个线上也有自己的
1: 也有自己的账号
0: 啊。那叫什么呢？来跟大家来说一下。
1: 陕北民歌庞小梅。
0: 陕北民歌庞小梅在哪一个平台？
1: 在抖音。
0: 抖音哈，
1: 还有咱们的视频号都有。
0: 都有哈。所以各位喜欢陕北民歌的朋友，喜欢听小梅唱歌的朋友啊，可以在抖音或者在视频号上来搜索一下陕北民歌庞小梅。
1: 对对对。
0: 小梅呢也会把自己每次录制的比较满意的歌曲来放到这个短视频上面。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虽然现在比较少，以后我会继续努力。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把这些东西推行上去之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陕北民歌，了解榆林小曲哈。那做新媒体传播的这段时间啊，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哎，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就是，我收到一个咱们的游客朋友啊，他的网友的留言，他说他第一次听陕北民歌就被陕北民歌深深的吸引了，然后觉得陕北民歌特别高亢嘹亮，而且
0: 很打动人，
1: 他们就感觉咱们陕北这边的质朴特别好，然后声音也很打动他，
0: 然后给你留言了，
1: 给我留言
0: 也喜欢你
1: 是
0: 唱的陕北民歌，当时就心里边觉得暖暖的，
1: 暖暖的，
0: 然后说我这个视频号这个抖音没有白做，
1: 对，
0: 还是有朋友能看到的，不只是我们本地的朋友，就是想把自己的歌声传播到全国各地啊，让全国的朋友都能知道了解陕北民歌榆林小曲啊。
1: 不仅了解，我还希望他们也传唱。
0: 站在传承人的角度，你觉得陕北民歌和榆林小曲最值得被现在年轻人看到的闪光点是什么？你觉得陕北民歌哪一点是觉得挺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的点？还有榆林小曲。
1: 我觉得它就是表达了咱们陕北人，咱们人之间的
0: 质朴，陕北人的质朴、真诚、
1: 真诚，
0: 对
1: 对。然后我感觉，榆林小曲也是表达了咱们自己的情感，
0: 对榆林生活的一个状态。我们的民歌和小曲它是两种，尤其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榆林它不只是一个比较粗犷的地方，黄土高坡哈，而且它有榆林小曲这样的一个比较悠扬婉转的小调在里面。
1: 对，
0: 为什么？是因为之前我们也有住过南方来的大官，然后呢他们带着家眷带来了南方的专属的器乐，让榆林人呢也知道了，原来唱歌还可以这样来哈，比较温柔的表达哈，
1: 再配上了咱们的陕北这儿的质朴高昂的，然后咱们就有了新的曲调榆林小曲。
0: 我们的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哈，
1: 是的，
0: 也是值得年轻人去学习去了解的地方，是吧？对。那你觉得如果有朋友想要学习陕北民歌榆林小曲，你会给一些就是初学者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会让他们去多听一下老艺人的，不要盲目的去唱啊，多听一下老艺人传唱下来的
0: 经典曲目，
1: 经典曲目，然后慢慢慢慢的有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唱法，它会更好一点。
0: 所以就是刚开始想要学的这些朋友，建议还是多听，
1: 对
0: 啊，
1: 多
0: 看，
1: 多看，
0: 是吧？多揣摩它当中的一些发音呀、咬字啊，还有哪一些？就比如说刚才一位朋友说，陕北民歌只有本地人唱才最原汁原味，是吧？
1: 没有，他其实也有外地的，然后他们也唱得特别好，他会了解咱们陕北民歌背后的故事，
0: 对，
1: 就会慢慢的唱出他的韵味来。
0: 这么多年坚持陕北民歌和这个榆林小曲的演唱和传承，支持你一直走下来的初心是什么？
1: 就是热爱，
0: 就是热爱啊，两个字，
1: 两个字，热爱，
0: 热爱，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可以抵万难。
1: 兴趣也是最好的老师，热爱也是最好的老师。
0: 对，那这次参加我唱这个比赛，当初参赛的初

0: 衷是什么呢？怎么会想到要参加这样的比赛？
1: 就是想多历练一下自己，然后、去看更多的更广的台面、
0: 登上更多的舞台、也是和强者去学习，
1: 对，
0: 然后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正好有专业的老师可以点评一下，是吧、什么样的渠道来知道我们这次比赛的？
1: 网络，
0: 也是网络哈，
1: 也是网络，
0: 网络真强大，
1: 真强大，
0: 也是在抖音上看到的。
1: 对， 对， 对，
0: 刚开始就想着报名吗？没有犹豫吗？
1: 没有犹豫，我刚开始就说我一定要去、
0: 只要开赛了我要去报名、我要去比赛，是吧、你之前有什么样的比赛？
1: 我之前也参加过，也参加过咱们线上的，我比较爱比赛，喜欢比赛。
0: 其实就是在比赛当中来成长、
1: 学习成长啊、不是想要拿名次呀什么，我就是想让就是在比赛中成长，想让自己的心智
0: 多锻炼一下、
1: 多锻炼、更成熟、更稳、
0: 更多的一些舞台登台的经验、是吧？
1: 对。
0: 那你这次参加比赛已经在渔阳区获得了第三名的这样一个好名次哈，有没有想过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在市级比赛当中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名次？目标是什么？拿到第一名。
1: 就是走着看吧、我也不知道，
0: 且行且看、
1: 且行且看，
0: 反正每一步
1: 慢慢、
0: 把每一场比赛都比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1: 最大的努力、
0: 对，
1: 然后我就想着说把每一场比赛都尽心、尽自己努力完成好，名次啥的不重要，
0: 对，过程比较重
1: 要，
0: 只要对得起自己就行、
1: 对，
0: 是吧？
1: 学到东西，就是我没白来一场。
0: 那你觉得这次参加我唱的这个比赛和之前你参加的比赛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这次我感觉
0: 专业，是不是
1: 更专业，而且更亲民一点吧，我们的不管是专业的还有我们民间喜欢的都可以参加，更好，我感觉
0: 好。那也感谢我们的小梅跟我们这么真诚的来聊天哈、还有一首歌要送给各位，也是他的《黄土地上》这首歌哈、你为什么选择这首歌来送给大家？
1: 黄土地上，我也生长在黄土地上，所以我就是把我们父老乡亲的这种黄土地上的这种情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0: 好，接下来庞小梅的《黄土地上》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这首歌呢也是庞小梅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陕北新民歌，我觉得就和其他的民歌还是有区别的。非常感谢庞小梅今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了自己的音乐故事，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民歌。那这首《黄土地上》结束之后呢，我们的上半场访谈呢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下半场我们将走进

0: 迎回来时光留声机听我唱。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流行赛道，履历非常特别的一位00后，张瑜。来，张瑜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来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张瑜啊，今年20岁，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现在是榆林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一名大二学生。
0: 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张瑜呢也是退役国家一级的皮划艇运动员，现在就读于榆林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的学生，是吧？
1: 对。
0: 现在学的是什么专业？
1: 机电一体化。
0: 和你的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完全不相符。
1: 对，不相符。
0: 为什么会就想到了学习这个机电一体化呢？
1: 因为当时考到这个学校以后，就是所有的专业里面选了一遍，就是这个专业的就是说就业的前景各方面还都是比较好一点的。
0: 对，所以就没想到再要学体育吗？
1: 没有想到，因为从退役以后自己身上的这个伤病一直也在，再也从事不了这个行业了已经。
0: 哦，所以说虽然得到了一级运动员的这样一个称号，但是也是伴随着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伤病的啊，所以只能选择其他专业了，是不是？而你刚才说到你是从内蒙古来到榆林学习生活的，你觉得两座城市带给你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呢？
1: 我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
0: 也是半个榆林人是吧？
1: 对，你像我们内蒙古那里有这个广阔的草原和蜿蜒的河流，这种环境它就是自然赋予了我一种就是松弛然后不拘小节的一种这个性格的整体体现。
0: 但其实榆林和内蒙还是挺相近的，尤其就是人的这个性格啊，然后我们的吃饭呀说话方式，我觉得榆林和内蒙真的是很一样。
1: 对，我们那边很多人都是这个老以前咱们榆林这些地方走西口上去。
0: 对对，过去的。
1: 对对。
0: 所以你们那边其实来榆林的也多。
1: 也多，
0: 是吧？
1: 对。
0: 是陕蒙一家亲，尤其是榆林和内蒙，是吧？
1: 对。
0: 那你来跟我们说一下当初是怎么样走上皮划艇专业运动员这条路的。
1: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身体

0: 素质，嗯，这个条件被人家那个体校的教练选中了，
1: 嗯，
0: 然后就走上了这个皮划艇的这条道路，
1: 嗯，
0: 再就是其实刚去体校接受这个训练的时候，根本自己也跟你说不适应，
1: 嗯，高强度的训练是吧？当时几岁呢？
0: 当时是刚上初一，14岁，
1: 哦，13、14岁，哦，
0: 对。
1: 对，所以其实那么强度的训练自己还是不是挺辛苦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你在那段专业的训练经历给你以后的人生带来的最大的改变你觉得是什么？
0: 带来了一个极强的韧性，不怕吃苦，嗯，
1: 对，
0: 遇到这个难题我也不会退缩，
1: 嗯，
0: 不管说是训练还是后来到这个回归了校园的生活，嗯，这种的这个良好的一直影响着我。
1: 对对，那你觉得你的性格啊，就比如说你刚才说做事这个直爽啊、真诚啊，这个和这个你当运动员有没有关系呢？你觉得？
0: 关系很大，因为这个经过这个长期的艰苦训练，
1: 嗯，
0: 磨练了我的这个性格，
1: 嗯，
0: 赛场上边讲究的就是坦诚直接，
1: 嗯，
0: 遇事不绕弯子。然后慢慢就养成了直爽真诚的性子，遇到事情我们敢直面应对，也习惯真心待人。
1: 所以你觉得其实你的这段运动员的这段经历对你的人生改变也是很大的，而且对于你这个人的性格塑造也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是吧？那你最后选择这个工科的专业，现在呢又参加我唱的这个流行赛道，这个其实和音乐也是不沾边的。
0: 对，
1: 你怎么会喜欢上音乐的呢？
0: 喜欢音乐这个其实就是一直也是受家里边影响，
1: 嗯，
0: 就是
1: 父母也喜欢，
0: 对，我的父母也喜欢音乐，从小就是，嗯，只要说是一开车出去啊，或者是在家里边，就是那时候不是有那个光盘嘛，
1: 啊，对啊，光碟，
0: 对，有光碟，他们也会放着听，然后就是小时候就是跟着他们一直听，
1: 嗯，
0: 然后就是到后来慢慢的长大了以后，认识的朋友多了，
1: 嗯，
0: 同学多了以后，他们也会时常叫自己出去玩，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对这个东西就是产生了热爱，直到最后就是说彻彻底底把它变成了自己的喜好。
1: 哦，所以说你其实那会儿当运动员的时候就喜欢音乐。
0: 对，
1: 对吧？就那会儿训练的时候就会边训练边听歌，也会吗？
0: 对，
1: 然后到现在上大学了，依然音乐是自己生命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对，这个东西就是感觉就是说像手机一样，
1: 嗯，
0: 突然之间离开它我适应不了。
1: 没有音乐你适应不了。
0: 对，因为就产生了依赖性，嗯，
1: 对。那你在我唱的这个舞台上你是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
0: 我唱的都是就是咱们这个草原风格的歌曲。
1: 啊，你是喜欢草原风格的歌曲吗？
0: 对。
1: 为什么？
0: 因为草原风格的歌曲就是
1: 嗯
0: 最能打动人，
1: 嗯，
0: 它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天地辽阔，
1: 嗯，
0: 很苍茫的一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可以就是说直抵人心的那种旋律。
1: 尤其站到这个茫茫的大草原上，你感觉你和自然融为了一体，是不是？
0: 对，
1: 有这种感觉哈。那你在我唱的舞台上是带了一首内蒙歌曲，能不能现场来跟我们清唱两句？
0: 嗯，可以。
1: 好，来清唱两句。
0: 哈拉阿拉哈拉贝，囊音的腾达拉拜拉回多拉当克星，哈拉阿拉兹拉贝，哎呀萨曼当塞，为了萨腾当塞，哎了特杰拜了雅虎。
1: 我觉得这是蒙语吧？
0: 对，这是蒙语。
1: 你会蒙语吗？
0: 会的不多，
1: 会的不多哈。然后就把它用来，非常的棒。然后你唱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种圆的感觉啊，就在里边。
0: 对，
1: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0: 嗯，这首歌它叫酒歌。
1: 酒歌？
0: 对，酒歌，
1: 喝酒的酒是吧？内蒙古的这个敬酒的歌哈。
0: 对，
1: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把你的一首歌来送给大家，你觉得送哪一首呢？
0: 嗯，
1: 就把这首内蒙古酒歌来送给大家吧。
0: 好，
1: 来听一下由张瑜自己录制的内蒙古酒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嗯。

0: 一首完整的内蒙古的酒歌，刚才张瑜呢也是在直播间来清唱了一段，刚刚我们又为大家来完整的播放了这样一段内蒙古酒歌。那内蒙古酒歌我刚才听到了，中间也有夹杂到中文啊，汉语和蒙语哈，两个都是在一起的，特别松弛而且特别好听的一首歌，真的是敬酒的时候来唱上这么一段，然后让别人喝一碗酒，完全是契合当时的一个氛围的。那我也有看到你说除了音乐你还很喜欢历史人文还有民俗相关的内容，是什么契机让你对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呢？
1: 我从小生活在内蒙古，身边到处都是民俗文化，就是耳濡目染。
0: 对，
1: 来到榆林之后又接触到厚重的陕北历史，
0: 对，
1: 两地截然不同的风土，勾起了这个我的好奇心，然后慢慢的就对这个历史人文就产生了兴趣。
0: 对，想了解过去哈。
1: 对，
0: 你说这个读历史能看见不一样的世界，看懂时代的变迁，了解民俗和前人的经历啊，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历史故事当中你收获到最多的是什么？
1: 收获到最多的就是这个读历史让我学会了一个换位思考。看到不同时代的人的境遇与选择，懂得多一份包容，也让我明白人生起落它是一个常态。遇到困难时能以更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现实生活。
0: 那张宇你多少岁呢？
1: 我今年20岁。
0: 20岁啊？
1: 对。
0: 零几年的？
1: 06年。
0: 零六年的孩子很少有喜欢这种人文历史的。
1: 对，
0: 喜欢接触这些比较厚重一点的东西哈。
1: 对，
0: 因为他们能让你看到古人的一些思维，古人的一些做法，然后现在的一些变迁，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会更加的喜欢去了解他们。
1: 对，因为就是多去了解历史，就是说对自己也有帮助，因为你从中可以学到很多古人的智慧，你可以把他们就是说运用到自己的身上，
0: 学以致用啊。
1: 对，
0: 对你来说帮助最大的啊一条是什么？
1: 对我
0: 举个例子来说，
1: 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
0: 对，就比如你说古人的一些，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古人的一些

0: 他的智慧、啊，然后呢能用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1: 嗯，因为我是从这个运动员到工科学生的身份的一个转变、
0: 对，
1: 就是说读历史我可以看到前人他也会面临这个抉择和困境，
0: 嗯，
1: 让我不纠结这个历史的得失、
0: 啊，这个像你对 对,
1: 对，
0: 就是你作为一个运动员你要转变身份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它，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就是你从历史当中能学到的。
1: 对，
0: 就是这一点，是吧？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切合了我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它就是完完全可以帮助到我。
0: 嗯，那我们再来说回到音乐哈，你的音乐是喜好偏向辽阔自由的风格，那这种曲风跟你的这个性格是不是也非常的像，你觉得？
1: 对，和我的性格也非常像，因为我自己本身的性格就是那种不拘小节的那种，
0: 嗯，
1: 包括我自己本身也就是喜欢这种大气辽阔的一种感觉，
0: 嗯，所以你的歌这类型的歌，那你平时听没有不一样的风格？
1: 没有不一样的风格，因为就是说不管是从这个唱歌或者是到听歌，
0: 嗯，
1: 我一直都是以草原风格的歌曲为主。
0: 哦，其实还是挺统一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这次报名参加我唱流行赛道，你最初想挑战的是自己，还是你就是去享受舞台的？
1: 最初的想法就是说去挑战一下自己，
0: 嗯，
1: 因为学校里边，
0: 嗯，
1: 我也时常会参加就是关于这种文艺的活动，然后说正儿八经这是第一次站上这么大的舞台、
0: 哦、
1: 我想着说是
0: 锻炼一下
1: 锻炼一下自己，对、嗯、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0: 嗯嗯嗯，
1: 不管说是比赛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0: 对，
1: 但是他对我有一个质的提升。
0: 那你参加了这次比赛整体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1: 我感受很好，非常好，因为就是这个舞台它的一个本身就是很好的，它可以让咱们的这个普通的学手，
0: 嗯，
1: 去站上这个舞台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0: 嗯、啊，不管你是专业还是非专业，只要你有唱歌的梦想就可以走上舞台，是吧？去展示自己。
1: 对，
0: 那比赛当中你也会遇到很多不同类型的选手，是吧？
1: 对，
0: 和大家同台竞技，你这个时候会紧张吗？因为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棒。
1: 对，我其实我会紧张，因为本来自己也是第一次站上这种舞台，
0: 嗯，
1: 然后我感觉别人唱的都比我好，然后就会给我形成一种压力，我感觉、
0: 嗯、
1: 对，因为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心目当中感觉自己唱歌其实也很一般，
0: 很好，唱得很好、
1: 嗯、然后就是会给自己有这种心理压力，
0: 嗯，
1: 就是感觉人家都比我唱得这么好，这我咋办呢？
0: 然后压力就会变成动力，
1: 对，
0: 让你更加就是勤快的去练歌，是吧？
1: 对，
0: 这段时间有没有就是一直在比如说练习某一首歌，然后呢学他的技巧发音，也有，是吧？
1: 有。
0: 那我觉得这次比赛和你当运动员其实还挺像的，他们都是一个竞技类的比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也都是锻炼你在这个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赛当中面对那么多的观众，你的一个心理压力心理素质也是有一个提升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你这次参加比赛有没有认识到志同道合喜欢音乐的朋友呢？
1: 哎呦，认识了很多
0: 都是通过音乐来认识的哈。
1: 对，都是通过音乐。
0: 你觉得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优点是值得你学习的？
1: 他们带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不管到最后，
0: 嗯，
1: 他们的比赛结果如何，
0: 嗯，
1: 他们都是去以平常心去对待这个东西，
0: 嗯，上台都很松弛啊。
1: 对，他们不会说因为说是比赛的成绩不好或者怎么样啥的、
0: 嗯、
1: 他们去放弃自己，反而这个东西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动力。
0: 嗯，
1: 我觉得这是去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0: 对，那你参加这次比赛家里边人支持吗？
1: 家里边人非常支持，从小自己也是一个就是很洒脱，就是那种无拘无束的一个孩子。
0: 你是比较有自主能力比较强的一个孩子，是吧？
1: 对，然后
0: 自己要做什么就下定决心我就要去做。
1: 对对对，是的、
0: 嗯、
1: 然后当时和家里面说了以后，边他们就很支持我，说是只要说是你想去参加没问题，
0: 嗯，
1: 你就放心大胆的你去参加，
0: 嗯
1: 啊，这是对你一次很好的舞台的一个表现力，
0: 嗯嗯嗯，
1: 然后去给自己积累一点这个舞台的经验，
0: 嗯嗯，所以爸爸妈妈都挺支持的，是吧？
1: 对。
0: 那同学们知道你参加比赛吗？
1: 嗯，知道。
0: 同学们有没有说什么呢？
1: 同学当时他们知道以后最多给我说的是加油，要看我站上总决赛的舞台，
0: 嗯嗯，
1: 然后给我最多的都是鼓励的话语。
0: 嗯，啊，这个时候是不是心里暖暖的？

0: 对，心里边确实非常暖。自己本来也是第一次站上这种舞台，
1: 嗯，
0: 就是
1: 然后得到了这么多人的支持，是吧？
0: 对，
1: 所以觉得说，哎呀，我这20多岁，我有这么多的朋友，然后呢，我还有家人支持，这个就是我站上舞台的动力。
0: 对，这就是我的底气。
1: 那你的这个运动员的朋友知道你参加比赛吗？
0: 知道的比较少吧，
1: 可能也没想到吧。
0: 对，也没想到，因为在体校训练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不知道我说是我会唱歌。
1: 对，
0: 他们从来没想过说是我会去唱歌。
1: 是，
0: 当时最多就是训练的时候，或者说是平时休息的时候自己去放歌听，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说是听到过我说
1: 知道你爱听歌。
0: 对，
1: 但是不知道你还会唱歌。
0: 对，不知道。
1: 我觉得他们知道之后应该对你也是表示，我觉得有点羡慕，但是鼓励的也是居多吧。
0: 对
1: 啊，那作为一个00后的年轻选手，你有没有什么话想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同样热爱音乐但是有时候不能够自信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呢？
0: 我想送给大家的一句话就是，有梦想，
1: 嗯，
0: 你就要去追逐，
1: 嗯，
0: 当你站上舞台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成功了。
1: 嗯，非常的棒哈，只要有梦想你就去追逐，当你站到你想要去的这个舞台上的时候，其实不论结果是如何的，
0: 对，
1: 你就已经迈出了那一步，就已经成功了，是吧？
0: 对，对
1: 啊，非常的棒。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一首张宇演唱到的《两座山》来送给各位。这《两座山》是谁的歌曲啊？也是一首内蒙的歌曲。
0: 对，这是一首全蒙语的歌曲。
1: 全蒙语的，你也是用全蒙语来唱的。
0: 对。
1: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0: 这首歌和前面的内蒙古的九歌，它的曲风就是截然不同的。你听这个九歌的这个旋律，它是比较欢快的，
1: 嗯，
0: 而这个两座山的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听到一点，就是这个天地辽阔那种悠扬的那种感觉。
1: 哦，对，所以你想把这首歌来送给大家，是吧？
0: 是。
1: 好，接下来一起来收听由张宇带来的《两座山》。

0: 照着更多像去坚持热爱
1: 这条道，有梦想就去坚持，像刚才说的一样，
0: 对，
1: 只要迈出那一步，站上舞台，你就胜利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好，非常感谢张瑜的分享，也感谢刚刚我们的另一位嘉宾庞小梅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两位嘉宾庞小梅守陕北民歌云林小曲的传承，守护家乡的传统声音，张瑜跨界逐梦，以青春的姿态拥抱音乐与生活。一位呢扎根传统，一位奔赴新生，热爱不分赛道，梦想无关年龄。时光留声，传唱经典，全民唱响，唤醒榆林。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听我唱，我是思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好享受的一首歌，来自于 Bruno Major，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有的歌曲就是你在听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旋律也是平平无奇，但是他唱过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我喝了一杯什么让我很开心的饮料，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轻松的感觉。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郭顶也是这样，采访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也可能平平无奇嘛，对不对？就聊天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内敛，话少，羞涩也都会出现，但当他踏上那个舞台的台阶，走上舞台，聚光灯一打开，歌声一响起的时候，哇，光芒万丈，魅力无边。听到这首歌之前，音乐录影带也打动过我很多次。实话实说，我诚恳地说，看这个音乐录影带我流泪了。而且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他唱起的时候那种你知道吗，合唱的感觉也非常的美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顶的作品《水星记》。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发现有好几首歌跟正在听到的娃娃魏如萱的香格里拉一样，你一边在听一边就在想，我手里缺点什么，缺的是红茶呢还是绿茶呢，总之手里应该有一杯什么喝的。同样的情况在我听曹芳的作品的时候也会有，也许哪一次有机会坐在某个院子里晒着太阳，然后听着这首歌，手里真正的捧着一杯茶在喝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有那种圆满的惬意吧。接下来要听到另外一首歌，吐鲁番女孩，来自于暗杠。

有的时候如果表达感情，歌曲当然是最好的一种方式，而歌曲当中也有很多选择，可能很久以前我们的父母辈会选择邓丽君，那现在呢就有更多的选择和办法。 H-E-R Do to me.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好享受的一首歌，来自于 Bruno Major，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有的歌曲就是你在听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旋律也是平平无奇，但是他唱过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我喝了一杯什么让我很开心的饮料，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轻松的感觉。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郭顶也是这样，采访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也可能平平无奇嘛，对不对？就聊天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内敛，话少，羞涩也都会出现，但当他踏上那个舞台的台阶，走上舞台，聚光灯一打开，歌声一响起的时候，哇，光芒万丈，魅力无边。听到这首歌之前，音乐录影带也打动过我很多次。实话实说，我诚恳地说，看这个音乐录影带我流泪了。而且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他唱起的时候那种，你知道吗，合唱的感觉也非常的美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顶的作品《水星记》。

发觉灵魂的说。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的时候如果表达感情，歌曲当然是最好的一种方式，而歌曲当中也有很多选择，可能很久以前我们的父母辈会选择邓丽君，那现在呢就有更多的选择和办法。 H.E.R. Do to me.

0: 在是晚上七点。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一曲陕北歌，千里黄土情。陕北民歌呢，是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印记，是流淌在黄河岸边的岁月长歌，更是代代陕北文艺人坚守传承、创新演绎的非遗瑰宝。那么今天呢，歌从陕北来，让我们共赴一场陕北民歌的视听之约、文化之序。
1: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有幸的邀请到两位深耕陕北民歌领域、兼具权威资质与艺术情怀的资深的文艺工作者。那么这两位呢，是一同担任到了有浏阳区文艺工作团经典陕北民歌歌舞剧《蓝花花》的男女主角，目前呢是正在全力的投入到了这个剧目的复排工作。郝亮亮老师呢，最近当然也是担任到了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和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的《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明星导师》，所以很荣幸呢是邀请到两位老师做回直播间当中。两位老师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郝亮亮。
3: 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非常欢迎两位老师呢做客我们直播间。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两位老师。王媛媛，王媛媛呢是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陕西十大陕北民歌手，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师从李亚东副教授，兼任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理事，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慈善联合会推广大使，拥有20余年艺术逐梦之路，从舞蹈转型声乐，曾为武警文工团的声乐演员，历经数百场基层惠民的演出淬炼，后来呢是跨界了话剧表演，深耕陕北民歌专业，参演了《平凡的世界》《黄河船夫》等多部的重磅舞台作品，是集演唱、表演、舞蹈于一身的全能型的文艺骨干。此次呢，也是领衔主演了《蓝花花》，是他多年艺术积淀的实力呈现。欢迎媛媛老师。
3: 大家好。
1: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亮亮老师。郝亮亮老师呢是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硕士生的导师，艺术学的博士，国家艺术基金陕北民歌人才培养授课专家，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的评审专家，陕北民歌研究会理事。2025年8月的时候呢，是获得文化和旅游厅国家级的声乐人才称号。当然，这个称号呢，也是我们陕西省唯一一个声乐领域的一个人才了哈。那么，深耕民族声乐教学与陕北民歌研究多年，理论的功底非常的深厚，演唱的技艺非常的精湛。长期呢，也是专注陕北民歌人才的培养、作品创新与文化的推广，以专业的学术力量赋能陕北民歌传承兴盛。此次呢，也是携手搭档媛媛老师主演的经典一些剧目，担任我唱明星导师，助力本土民歌的出圈。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跟着两位老师的脚步啊，共同呢聊一聊我唱活动，同时呢解锁歌舞剧《蓝花花》复排幕后啊，聆听两位老师呢合作的感悟，以及呢各自的艺术成长故事，感受陕北民歌呢跨越时光、生生不息的独特魅力啊。
1: 首先和亮亮老师来聊一聊吧。而你也是作为此次的我们这个我唱的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的一个明星的一个导师。那么参与这次活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2: 参与这次活动的，哎呀，我主要觉得就是一股凝聚力。这个我唱的这个活动呢，就是在我们全国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由面向普及老百姓的一个演唱类的一个活动，一个舞台。他会把很多就是很喜欢这个陕北民歌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个不光是一些专业老师还有专业歌手聚集在一起，还有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也能通过这种凝聚力给他聚集在一起。最让我感受最大的就是 我们总觉得包括全国人民觉得是陕北民歌呀是一个非常有火热情怀的一个演唱的一个形式，真正的让我感受到确实有这种火热情怀。有几次的这个参赛我就发现，我们原定计划是晚上6:30开始，
0: 对，
2: 我们会发现老百姓4点他们就到了
0: 啊，对，
2: 早早的就到了，然后
0: 热情很高啊，
2: 对，热情非常的高，非常的高。然后我有时候去的也早，我说去看看这个比赛的环境场地，然后我就问这个老乡，我说老乡你咋来的这么早？我们早点把饭吃完，赶紧就过来啊，赶紧过来准备准备，
0: 抢个好位置
2: 啊，看着唱了。我说你家里有人报名吗？我们孙子报名了。我就想着，你看，就是从老啊，从小朋友，他都有这种热情演唱这个陕北民歌，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凝聚力之一。而且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们陕北地区有一些县哈，因为就是年轻人。青壮力包括年轻人经常在外地务工，他们很长时间就没有办法这个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有时候会发现，比如说因为我们这个我唱这个活动会举办在周五周六周日，
0: 对
2: 啊，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周五周六啊这个县城基本上就空了，他们都去榆林了啊，西安呀、啊、北京，他们去
1: 工作全国各地了，
2: 哎，全国各地了，然后通过这个活动我发现他们全部都回来了，
1: 对，
2: 尤其是这些小朋友，他们就更加的愿意留在自己的家乡，

0: 然后回到自己家乡看看家乡的一些变化，然后唱一唱家乡的民歌，我就觉得真好，陕北民歌真好。
1: 所以呢这个活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啊，
2: 对，非常有凝聚力的一个活动哈。
1: 对哈，那么圆圆老师啊，我们知道您呢平时呢也是关注这个民间的民歌爱好者，那您呢是怎样看待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对我们陕北民歌的这份热爱呢？就刚刚亮亮老师说到的，大家呢这么热情哈，四点就等到现场去看哈。
2: 其实呢我觉得民歌嘛本身就是民间的歌嘛，就是老百姓的心声啊，他唱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嘛，
3: 对，
2: 所以说大家高兴了唱，不高兴了，对吧？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了也唱。所以陕北民歌里面它有一些就是一些红火热闹的呀，非常喜庆的一些曲目，然后还有一些
3: 悲伤一些的，
2: 悲伤一些的呀，它都有，它就是出自老百姓嘛，所以就是我觉得。既然大家都这么热爱陕北民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它可以让更多的人去听到我们的陕北民歌。其实我觉得我们陕北人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其实就唱歌这件事吧，有时候大家都聚在一起的时候呢，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个陕北民歌呀，然后如果是就是别的地方的一些啊，他就会说哎呀我还有点不好意思，但陕北人呢他就是
1: 唱就唱，
2: 我唱了，对，我唱完以后接下来另一个陕北的这个歌手他会说我也可以，我能不能给你们也唱一个
1: 对对对，
2: 包括就是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场合，就是一个服务员进来了，他说哎，你们都唱的，我能不能也给大家唱一首呀？
3: 对，
2: 哎，没问题，你来。哎，结果我就觉得陕北人真的是一张口就是歌。
1: 对，
2: 这个真的是我们的文化特色。
1: 人人都能吼两句的那种感觉啊。
2: 对，人人都能唱。
1: 好的，那么亮亮老师在此次这个我唱的评审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就是让您的印象深刻的这个选手呢？
0: 我觉得每一个选手啊，都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特别深刻。主要就是在小朋友这个阶段，小朋友阶段，他们非常的认真，他们穿着漂亮的陕北民歌的有特色的服装，然后这个家长啊给他们画着漂亮的妆，小姑娘就是的打扮就跟咱们当时的陕北的这些小女娃娃的打扮一样，一个大辫子梳下来，特别的好看。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文化哈，对于小孩子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我们总提一个文化自信，那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文化自信是什么？就是他能把他生活当中的所做的事情拿出来，面对不同的人群去展示，他很自信。
3: 对，
0: 这就是文化自信。这就是我就觉得小朋友对这个演唱对我来说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2: 对。并且我们其实很多的人也是喜欢听小朋友这个童声一出来的这种感觉，
0: 对，
2: 就是那种希望的一种感觉，陕北民歌下一代的希望的感觉，我们就出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啊，听到这个小朋友们来唱歌啊，真的心情都会特别的好哈，就是一种朝阳的感觉哈，
2: 朝气蓬勃呀。
1: 好，我们接下来要聊到我们的剧了啊。好，我们两位老师，哪位老师为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最近就是在新复排的这个兰花画这个剧的一个
2: 歌舞剧，
1: 对，歌舞剧一个梗概呢，
0: 让圆圆老师来，
3: 圆圆老师说吧。
2: 好，哎呀，其实就是我们主创老师跟我大概聊过，其实他们之前呢一直在选兰花画，就是这个角色呢，首先就是从形象上、年龄上要切合人物，对吧？然后就是要有一定的舞蹈的功底，
1: 对，
2: 因为它是一个歌舞剧，然后还要会表演是必须的了啊，然后就在选当。燕老师做人是燕老师，对，他就想到了我和亮亮老师，因为以前应该是在2016-2017年是吧，我们一起合作过一部剧叫《东方你就一个红》，那个时候亮亮老师演的是李有元，对，然后我演的是他的秀儿，秀儿是他的妻子，对，然后燕老师呢就我们来试一下啊，结果我们我觉得进入兰花画这个剧组呢，陕北民歌嘛啊，那我们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压力吧，我们还是很期待进入剧组排戏的。结果呢万万没想到进剧组前一个星期吧，浑身疼的呀， 是不是、啊、
3: 对，
2: 我们就是练这个形体身段、嗯、要像那个年代的那个人物嘛、嗯、所以需要一些身段上的一些调整。
1: 嗯，
2: 对啊，真的是一个星期一直在过肌肉关。
1: 嗯，
2: 当然了，特别感谢这几位老师，嗯、给我们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
1: 嗯，
2: 啊、
1: 对
2: 对，
1: 也就是我们刚刚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嗯、说是有一个歌舞剧，
0: 嗯，
2: 对，
1: 这个刚才跟亮亮老师其实私下也聊过，说是，哎，这就是我的日常工作嘛，
0: 对、
1: 嗯，对不 对,
2: 对？
1: 接就接了吧，我觉得没啥，
2: 对
1: 是。进到这个组里边的时候，
2: 对，
1: 就他是不是亮亮老师压力山大呢？
0: 完全不一样，
1: 是跟你想象哦，跟你想象当中的是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蓝花花这个剧吧，我们这次的复排是属于这个新瓶装老酒，
1: 对、
0: 嗯、啊，新瓶装老酒一个形式。
1: 嗯，
0: 然后我就认为老酒嘛，对吧？
1: 嗯、
0: 跟就像您说的这个、嗯，就是我日常工作，
1: 对，
0: 哎、
1: 无非唱跳
0: 好，
2: 对
0: 对，演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呢，就是我们进了剧组之后，然后根据这个导演的这个美学利益，然后我们会发现，就是如果我们重新的复排原始的东西，好像跟当下的这个时代有点不太相符。
1: 对，
0: 而且我们想给现代的这个观众朋友想表达一些爱在里面，我们要重新换一种表现的一个形式。
1: 嗯，
0: 包括王源也是说这个身体就是很辛苦，会很累，就是因为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加入这个肢体上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啊，肢体上不光是说我们要台词要给人说清楚，
1: 嗯，
0: 故事说清楚，
1: 要唱的
0: 唱要唱的好，
1: 嗯，
0: 演要演的好，而且形体上要更加的去生动。嗯，
1: 身段也要好，
0: 身段也要好，要漂亮、
1: 嗯、
0: 要让观众
1: 利落，
0: 对，让观众就觉得我们非常的好看、
1: 嗯、
0: 特别的养眼。
1: 嗯，
0: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这个舞台的这个形体有很大的负担。
2: 是的，
0: 我们整个排了一个月，我们将近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停留在这个舞台形体的这个工作当中、
1: 嗯、
0: 舞台形体工作当中，所以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1: 嗯，
0: 它这个舞台形体一多的话，对我们的演唱来讲会有大大的一些折损。
1: 对，
0: 所以我们除了就是剧组这个安排的正常排练时间，我们晚上会加班。
2: 对，
1: 就自我要求其实也是很高的。
0: 对对、
1: 嗯、不仅仅是导演要求。
0: 对,
2: 对，
0: 因为我们塑造的人物他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2: 对，
0: 他是蓝花花，他是杨武啊，他、嗯、代表的是一个形象的一个问题。
2: 对，
0: 你身体身段太难看的话、
1: 嗯、
0: 可能会对这个人物塑造会大大的折损。
2: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两个人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去进行这个肢体化的一些训练。
1: 嗯
0: 嗯、
2: 对
1: 对，这个身段啊一出来之后啊，可能坐到我们底下的观众呢，就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您的这个声音唱段还没有出来哈，但是这个身体的这个
3: 肢体语言已经出来了，
1: 感觉就出来了，就可以看到这种很鲜活的这种感觉哈。
0: 对，
2: 是，
0: 对，
1: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要下很大的功夫的啊，
0: 很大的功夫。
1: 嗯、对。
2: 对，
1: 好的，那么我们说这一版新版的这个蓝花花哈、啊，和以往的剧本在这个唱腔啊、舞台啊、人物处理上，刚刚亮亮老师也是说到了一些哈、啊
0: 嗯嗯，
1: 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他们有哪些就是跟以前的有很大的亮点、不同的地方？
0: 首先从舞台讲的话，就是原来老版的话就更贴近于这种生活方式，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次就是会用了一些沙幕。
2: 对
0: 啊、全新的这个全息投影、
2: 嗯、
1: 对
0: 啊，全息投影能让舞台的更加的绚丽漂亮一些。然后呢就是会通过我们的四五十年前的演唱方式和我们现在的演唱方式是完全
1: 不太
0: 一样
1: 的
0: 因为它都在发展。然后从说台词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会说一些普通话和一些我们、
1: 嗯
0: 陕
3: 北
0: 方言交在一起，老版的就是纯陕北方言、
1: 嗯、对，
0: 我们会更多的比如说让外地的观众朋友们也能
2: 听得懂
1: 看懂啊，
0: 看得懂对这个我们陕北的这个
3: 文化、
0: 这个、文化和剧目。
3: 对，
0: 然后从人物的处理上会更加的丰富。
1: 嗯，
2: 对
0: 啊，更加的丰富。
2: 他挖掘了一些剧本以外的一些情节。
0: 对，我们会更加的让人觉得、
2: 嗯、
0: 我们陕北的情和爱是跟普通人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嗯，
0: 它会有更深层次的表达。
1: 嗯嗯，也就是这种情跟爱在我们表演的过程当中升华了。
0: 对、
1: 嗯、对
0: 对
1: 对。那么两位老师刚刚来接到这个角色邀约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样想的？然后就刚刚接到的时候是不是想说 啊，我呢就把这个接下来，然后呢就去演一下哈。然后呢去了之后才发现，确实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对，是的，
2: 想象的不一样，
3: 对，完全是不一样。
0: 完全是不一样。
3: 刚才我们说了。

0: 这个他们两个刚开始是觉得哎还好
1: 简单
0: 自己的工作，
1: 就是
0: 没想到心里还是很大的一个压力的，
2: 很大的压力。
0: 聊到了这么多，是不是我们得听听歌呀？听听歌。
2: 我们两个就唱一下我们这个陕北民歌剧这个《兰花花》里面一个唱段，特别好听的
0: 选段。
2: 哎，选段特别的好听。
3: 那您给大家说一下，为这个唱段是在什么情况下？
2: 情况下哈，
1: 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介绍一下。
2: 它是这样子的，它是兰花花和杨五娃受到了这个地主的迫害，然后两个人就是不能够见面。兰花花呢，就是被这个地主呢，就是抓走了，给他的那个儿子去做这个童养媳啊，冲洗童养媳。
0: 对，
2: 然后这个，杨五娃就在他这个地主家的这个磨盘这块，就是工作，就想他。然后没想到两个人就交织在了一起，突然一下就见面了，有一个特别好听的一个唱段
1: 啊。见面之
2: 后
1: 就用歌声来表达一下这种思念啊。
2: 好的，
0: 对，好，
2: 来，王老师，
1: 是。

0: 两位老师哈，就是我们现场的听众呢，除了咱们家乡的听众，因为我们是一个互联网直播哈，所以呢可能还有更多的全国的听众，所以大家呢可能对这个剧本呢就不是很熟悉。两位老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整个这个剧介绍了一个啥内容，是整个这个故事梗概为我们介绍一下啊。
1: 好，这个故事呢是在民国初年的陕北高原上，一位美丽的少女兰花花，她与杨五娃是青梅竹马，也以真心相爱的一对恋人。这个地主家就是周家，他们家有一个9岁的个儿子，一直长期有病。然后呢就是村里的这个算卦的就给算了一卦，就说是要找一个八字好的，生辰八字好的，给这个孩子要冲喜呢，这个孩子的病就能好起来。然后结果呢他们就算来算去，算到了兰花花身上了。然后呢兰花花就强行的被霸占了，被抢走了。然后呢当他们到了这个家里以后呢，这个孩子呀其实还是这个9岁的银豆，周老爷的儿子叫银豆，他其实被害死了，他被周老爷的二姨太给害死了。
2: 对，
1: 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责任呢就给转嫁到这个兰花花身上了，就觉得是兰花花克死了这个孩子，然后呢就要去想办法要除掉他嘛。但是他们又知道，哎，这个杨五娃就是如果把兰花花给处理了的话啊，这个杨五娃可能会报仇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就设了一个圈套，设了一个圈套，把这两个人啊就一起给
0: 准备一起来处死了，
1: 对，一起。后来呢，杨五娃是因为兰花花误给他给了一对线果，给了两个线果，有毒的线果，他不知道有毒，然后杨五娃就把这个线果给吃了，吃了以后杨五娃还给兰花花留了一块，他不知道有毒嘛，
2: 对。
1: 然后当兰花花听到了说，哎，这个线果有毒，然后兰花花就赶快去找杨五娃，找到杨五娃以后就告诉，就问他你有没有吃这个线果，杨五娃就说你给我的我肯定吃呀，哦，我还都舍不得吃完，我还给你留了一块呢。然后这个兰花花就觉得这个杨五娃真的是被我间接性的给害死了，我太惭愧了，我不可能去独活嘛，对吧，然后就跟他说你把这个线果拿来我也尝尝，我想尝尝看好吃不好吃，然后就把

0: 这个县果吃了，
1: 嗯，
0: 吃了他就殉情了嘛，两个人就双双的，就是坠入了这个乌龙河，对，
2: 哇，
0: 就是很凄美，
1: 好凄美的一个爱情
2: 的
1: 故事哈。
3: 对，
1: 那么刚刚听廖岩老师和袁伦听到了这个《兰花花》的全部剧的一个梗概，很想到现场去看到这个剧哈。
0: 对，
1: 刚刚袁伦老师也说了，我们这个剧呢是已经是演了几场，是场场爆满啊。
0: 对，对，我们加上彩排应该是五场爆满。对，演完以后呢，还有很多观众会发微信问，
3: 一不平，
1: 对
3: 对，杨武娃和兰花花一不平，
1: 对，听完之后我们也想去现场看
2: 看
1: 哈，对哈，我们这个大概是会啥时候演？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让大家可以想去看的话可以去看啊。
3: 我们这部剧呢，会代表咱们榆林市参加我们今年这个陕西省第十一届艺术节，
1: 对，
3: 跟其他的这个市区的这个剧目一进行 PK， 我们这个时间演出在商洛的这个丹凤县，时间演出在10月2号国庆节，正好借着我们这个广播平台也是邀请一下，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都来，正好也是国庆节，我们可以去来到我们陕西啊，放松一下，看看
1: 10月2号陕西商洛啊，
0: 丹凤县，
1: 后期在我们榆林还会演出吗？
3: 会演的，
0: 会演
3: 的，我们在艺术节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定在某一天会在榆林会上演。
1: 好
0: 好
1: 好，
0: 我们很期待。
1: 好，那么袁岳老师哈，当时呢您接到这个戏哈，知道自己呢要塑造这个兰花花这个角色哈，那么在您眼里这个兰花花身上最可贵的性格特质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了走进这个角色人物，肯定要做
0: 很
1: 多的一些准备哈。您做了哪些准备呢？
0: 我觉得他身上最可贵的性格特质就是他在苦难中他不畏苦难，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初心，他是一个非常纯真的人。对，然后其实在接到这个戏的时候，我就查阅了一些关于就是旧社会时期的陕北生活的一个环境，
1: 对
0: 啊，大概的一个背景。我们现在可能无法理解兰花花的一些行为是吧，那我们只有去通过这些资料去大概了解一些它，然后再就是通过在网上去找一些有关于兰花花的一些影视方面的片段和一些视频，先去做一些大量的这个前期的工作，然后在进剧组之前呢，我就是要把这个剧本里所有的唱段都学会，都拿下来，就是这样进剧组以后我们就可以就是投入到这个排练中去了啊。
1: 对，歌唱部分呢就我们已经就很熟了，
0: 所有的都学会了。
1: 对
2: 其实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个袁岩老师来刚才和我们介绍到的那个杨武娃的这个角色，包括有一些内心的这个感觉，
0: 对，
2: 这个角色呢我们听到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质朴，但是结局的时候又有一点悲情。
1: 对，
2: 亮亮老师，你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是如何来进行拿捏他当中的那种内心角色的一种起伏呢？情感的一种处理。
3: 首先我们在这个导演重新给我们把这个两个人物，包括这次剧我们想给观众们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的时候，
2: 对，
3: 我们就开始就是各找各的这个人物性格。其实在杨武娃身上呢，就是他有我们陕北男人他自身的一个性格，朴实，
2: 对
3: 啊，善良，执拗，
1: 对
2: ，
3: 不屈服，
2: 嗯，
3: 但是呢，经过了这个时间上的推移，我们陕北男人，他又衍生了很多非常好的这个优良的一些品质，比如说仗义啊，比如说博爱呀，他都有。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把这个杨武娃的这里面的心里面的调动出来？首先第一点，从这个我刚才给各位老师说，就是肢体上这个难度的肢体上去表现，去表现。二，从他的这个台词上，去表现，就是不要去过多的特别渲染自己的台词，你就真真正正的去说就行。
1: 对
3: 啊，比如说我第一场戏跟兰花花见面的时候，兰花花问我说：“五阿哥，你回来了？”五阿哥话不多，按照正常来说啊，我回来了，我昨天怎么样怎么样？五阿话不多。
4: 来，你问一下，我问一下，
3: 对，你问一下。
0: 其实好不容易见面了，五娃哥，
3: 哦，
0: 你回来了，
3: 哦嘛，就这么简单。
1: 好，就是袁岳老师这种好羞涩的感觉哈，
3: 他已经表达了很极

0: 切，很想念，
1: 对对对，
0: 就是啊，台词少一些，
1: 对对，
0: 包括刚才就是说的这个剧情里面，就是兰花花。
2: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3: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2: 为一段往事，
3: 为熟悉的一切。
2: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3: 是因为音乐。
2: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那么两位老师还有这个相关的片段能不能为我们来展现一段呢？
1: 再展现一段吧。这是刚才我们见面的一个场景。
2: 对。
1: 还有
3: 台词。
1: 台词当中。
3: 台词好不
0: 好。我们都可以哈，台词或者是演唱，我们都可以展现一下，表现一下。
2: 台词就是显得很激烈。哦，就是那个五娃哥，你刚才那个。
4: 刚才那个，那我们把它
1: 就是最后那
4: 一下啊。
1: 哎，好好。
5: 五娃哥。
2: 哎。
5: 你回来了。
2: 哦。
5: 你咋不说话吗？
2: 哎呀，这路上想到了很多，咱应该给我
5: 吃疙瘩。
2: 哦嘛。
5: 啊，人常说好吃不过白菜心，老实不过庄户人。
2: 对着脸。
5: 哎，我给你缝几针。
2: 哎。就很简单。
4: 嗯。
2: 就很简单。
3: 他的语言很朴素，
2: 对，
1: 其实就用这样一些比较朴素的一些语言，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留白的一种场景，给我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同的，
0: 很简单，但是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女主
1: 娇羞，
0: 对，
1: 可爱，
0: 而且
1: 那种又急切的一种感觉，
0: 非常，其实是非常想念的啊，
4: 对，
0: 都可以感受到。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男主的这种就是很忠厚的这种感觉哈，没有多少的词语，就一点点爱，
2: 就
0: 在这儿，
2: 很真挚的，
1: 就像我们的这个陕北男人或者陕北的庄户的男人，很憨厚老实，没有过多的语言，但是关心和这个爱却全部都是在我们的这个
0: 就一言一行
1: 当中，吧。
3: 是的。
0: 好的，那么圆圆老师和亮亮老师两位搭档对手戏的过程当中哈，你们呢会认为我们自己的彼此身上哪些艺术这个特质呢刚好和剧中人物呢就能够契合哈？
2: 我先说吗？
4: 好，你先说，
0: 可以
4: 再
0: 说。
2: 对，从这个性格上讲哈，我觉得圆圆老师他自己有一种不屈服的一个性格在里面，正好跟这个蓝花花相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确实在排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是不屈服的。然后蓝花花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受到了这个地主家的迫害，他也是不屈服的。我觉得从这种性格上的这种倔强不屈服的性格，我觉得他饰演蓝花花特别特别的合适。哎，特别特别的合适。
4: 对，我的感受是，我觉得亮亮老师，我们一起排这部戏的期间呢，我觉得他性格中有一个还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他这个人非常的厚道。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样的杨五娃那样的人，就是他话不多，他话很少，但是他很会观察到周围的人。就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2: 我今天采访把一天的话都说完了。
4: 对，他会照顾到身边的人的感受。对，你像有时候我在排练过程中，因为其实这个戏也挺重的嘛，有时候有一些情绪上有一些压力啊什么的，他都会去给我做思想工作，会去宽慰，对吧？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这个品质啊和五娃哥还是蛮像的，是一个厚道的人。
1: 厚道的陕北男人。
4: 是，
1: 对。
0: 那么两位在合作排练的时候，

0: 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呢？进行一些沟通磨合呢？
1: 其实就是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从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吃饭，在一起，对吧？
2: 对，
1: 中间休息的时候。
2: 我们怎么样呢？进行一些沟通磨合呢？
1: 其实就是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经常在一起，从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
2: 对，比如说吃饭，在一起，对吧？
1: 对，
2: 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中间大概有个一个小时，就12点休息，然后到1点有个休息的时候，经常我俩就在一起聊一聊啊什么的，不光是聊剧目上的事情，而且聊生活上去，因为互相之间把这些都聊完以后，对于后面的这个人物塑造会更加有帮助。对，更加有借鉴性的一些帮助，所以我们就是聊生活呀，聊这些和未来的一些发展上的事情，我觉得对于整个戏的默契度会大大的提高。
1: 对对，
2: 嗯嗯。
3: 是的，好，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刚刚也知道呢，排练的过程是这个很难的啊，要唱要演，而且呢还有舞蹈哈，要多重的这个考验呢都要来叠加到一块儿哈。那么我们在排练这个剧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比较难啃的难点哈？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两个人的二人场子那段是吧？我觉得亮亮老师练霸王鞭那真的是下了苦了，亮亮老师每天早上，比方说我们是8点排练，你7点半是不是到排练厅？先练霸王鞭，
1: 基本上7点半我就开始练霸王鞭。
2: 对，他真的是练了一个月的霸王鞭是吧？
3: 对对。
2: 然后我是练扇子，别人在排别的戏的时候，我就在一旁练扇子，等到演出的时候，我们这个。 道具我们都不用去考虑，它有怎么样，
3: 对，很得心应手了，
2: 对，很得心应手了。所以说这个导演的要求是，这场其实是悲伤的戏，是苦情戏嘛，就是你要哭，但是呢，你要哭出层次，这6分钟你不能一直是一个情绪，
3: 对，
2: 然后在排练的过程中呢。 哎呀，我们这些演员呢，其实有时候会，大家过来道个水呀什么的。然后我一个人的戏，非常容易被周围的环境打扰，一打扰我就跳戏，一跳戏我就衔接不上我的情绪，然后就断掉了，心里没有这个支撑的时候，就很难再往下演了。然后呢，再就是每次在排这个第二幕之前呢，我就会在这个后场的时候，反复的，就是暗示自己。
3: 这件事情是真实的，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此时此刻，
2: 对，
3: 我就是兰花花，
2: 我就是兰花花，对，就是一定要坚信，
3: 对，
2: 这个事情是真实的，然后才能去开始这场戏。
3: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前来进行准备的时候，要首先入戏，
2: 对，
3: 必须要说是我是这个女主角的一种站位。
2: 对，
3: 哎，要跳到这个戏当中，是，
2: 要不然其实我觉得哭，对，其实哭戏，哎，可能对专业演员，
3: 对，6分钟的独角戏，
2: 这个真的是很考验，
3: 容易跳戏演员，对，6分钟的独角戏，
2: 这个真的是很考验演员的。我们底下观众看的时候，因为6分钟都完全是肯定一个人在表演哈，
3: 对对对，
2: 哇，真的是很厉害哈。
3: 对，他这段戏，他还要，他不光是悲伤的情绪嘛，他有挣扎，内心的。
2: 挣扎，然后他又有无奈，然后他又有一种抗争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你要把这些全都给他准确的表达出来，
1: 内心戏全部都要演出来，
2: 全是内心的东西。对，
3: 那么亮亮老师，您觉得这个印象最深的这个一段是哪一段？
1: 有没有特别难啃的一段呢？总觉得说是不是那有一个特别大的咏叹调哈，特别难。 其实刚才袁老师说了一个，就是他独立的那个咏叹调6分钟的。那对于我来说，我认为是那磨坊有一场戏。磨坊有一场戏，首先第一个难点就是我没有感受过磨坊工作这个工作，我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磨坊是怎么推的？而且就是你还是在舞台中的那种艺术化的推磨坊，做磨坊工作是怎么做的？这个对于我来说又很难。而且在我在推磨坊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我是没有唱段，没有台词的。 而且还要表达一个思念一个人，就是难就难在哪里？就是你站在舞台上，你没有唱，你没有台词，你还要表现得特别好。你在演的过程当中，你还能不能抢人别人的戏？
2: 是的，
1: 这个是。
0: 比较难，特别难。这他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心理支撑，你才能真正的支撑到那几分钟。这个比较难。
1: 其实是不是也是我们内心的，就刚才袁洋老师说，内心戏都得给表演出来。
0: 是的。
1: 这个时候没唱，没词儿，啥也没有，就是肢体语言。
0: 对。然后你说你不表现吧，然后观众就觉得你没在那演，你人是游离的。
2: 观众现在要求越来越高。
0: 对，就是那个尺寸拿捏是特别难。
2: 对，
0: 这个是让我真是难了一下。
2: 观众专门就去看你没有台词的演
0: 员
2: 在台上干啥呢？
0: 对
1: 对
0: 对，
1: 确实，这个真的是还是很难。你自己得把自己这一段的内心的独白，得给观众来进行表现出来，让他的在这个脑海当中得呈现的那种画面感出来了。
0: 对，
2: 介绍了这么多，就是两位老师，现场有没有唱段呀什么的？适合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比较简短的，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1: 其中的一些选段。
0: 我就简单唱一下吧，因为
2: 可以。
0: 你要不然
3: 你
0: 来
3: 个咏叹调，
0: 你来个绣荷包，我把那个揽宫调一句
2: 给
0: 线上的朋友们听一下。
1: 袁洋老师先来，
0: 他唱一下这个兰花花给这个杨五娃送的这个爱情的定情信，有一个荷包。
1: 荷包，
2: 好。

0: 生下了赖牙几个月，丢了牙膏什么呢？赖国让长奶呀，这是有一段蓝空调。
1: 嗯。

0: 好的，我们欢迎亮亮老师和圆圆老师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全程呢为大家来讲到两位老师呢最近复排的这部剧《兰花花》啊，放到我们现在今天来看啊，《兰花花》这个古老的故事呢，两位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故事呢？还有哪些呢能和我们当代的观众呢产生共鸣的地方？
1: 跟当代的这个人物呀，其实我们就是想表达一些爱的方面，比如说在我们的剧里面体现到了这个兰花花和妈妈的之间的爱。
2: 对
1: 啊，不光是说是兰花花是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啊，和这个洋娃的爱情故事。
2: 对，
1: 我说它里面有一些妈妈保护孩子的爱，反正就是地主这个要糟粕他们家，就要不然就是兰花花你就糟粕，然后要不然就妈妈糟粕。那好，那妈妈选择了糟粕，然后妈妈就告诉兰花花说，以后你就跟着你的五阿哥还有你的杨大伯，你们就好好生活。你看这就是妈妈的爱。然后呢就是老百姓对这个兰花花的爱，就妈妈去世以后呢，就是兰花花当时是七八岁的兰花花小朋友嘛，她能在这个老百姓对她这么多年的这些照顾，我觉得就是百姓对一个孩子的个体孩子或者个体人物之间的爱。然后再加上这个杨五娃和兰花花这个从小这个青梅竹马，两个人最真挚纯洁的爱，所以这就是跟当下的这些我们生活都是有共鸣的，
2: 对，
1: 都是有共鸣的。
2: 也就是说这些爱我们不仅仅是在这部剧当中只是体现他们的爱情，我们当中的一些爱都是很博爱的，
1: 是的，
2: 很大的一个包容的一些爱都是体现在这部剧当中。
0: 对，我们这部剧里边有很多的爱哈，很多不单单是爱情，有这个
2: 母亲的爱，
0: 对，父母对孩子的爱，
2: 关爱，
0: 对，对。
2: 应该说陕北民歌和我们部分的一些陕北的一些戏曲，很多的年轻人都还是会了解，但是也是不是了解得很深。那你们二位觉得兰花花这部剧目吧，能不够作为我们陕北文化的传承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3: 就是我们在这部剧中发现了大量歌曲，好听的唱段。我觉得以后就是像我们身边一些作曲的老师，他们都可以去参考，也可以去借鉴这些经典的曲目，来获得一些灵感，来为我们谱写更好听的陕北民歌。
2: 对。

0: 对，其实我们刚才也是有听到了，已经两段了，《绣荷包》非常经典的扇饼歌，还有那个比较苦难的
1: 《
0: 蓝宫调》，
2: 对，
0: 都是我们非常经典的这个扇饼歌了哈。那能不能够请你们两位再为我们带来其中选段当中的一段的一个唱段呢？
1: 哪段？袁老师，您说。
0: 袁老师，
3: 那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情节啊，
0: 是在什么故事背景之下？
3: 好，就是第一幕的时候，杨武娃揽功回来了，然后在元宵节的这个大家闹秧歌的一个场合中，然后杨武娃回来了，他们俩就是好久不见，突然
0: 碰到面了，
3: 见面了，
0: 内心感觉，
3: 对，两个人的一段唱。
1: 好的
2: ，
1: 星星眨眼睛，
3: 月儿亮晶晶，
1: 灯笼做的实在好，
3: 盏盏亮又明。
1: 我说西来他到东，
3: 我看月亮他照灯，
1: 见了他心里花儿全忘记，
3: 看见他想说又说不出声，
1: 这是实在难为情，
3: 什么人留下那个难呀难为人。

0: 好的，感谢两位老师刚刚呢为我们送出了一小段的剧中的一个唱段哈。我们呢通过两位老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剧目呢，也是非常想到现场去感受。我们刚刚也是呢跟大家介绍了在十月二号的时候呢会在陕西商洛呢演出。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时候呢，可以去到现场呢去听去看哈，
1: 对，
0: 然后呢去感受哈。那我们说对于这部剧呢，对于我们年轻的听众来说呢，想让他们读懂这个兰花话，读懂我们的陕北文化哈，两位老师最想对我听众观众来说，想对他们说一句什么话呢？
1: 黄老师先说。
2: 好，我来先说。
1: 希
2: 望有更多的朋友们能喜欢我们的陕北文化。我们的陕北文化是非常博爱的，能够滋养在我们黄土高坡上。不光是能滋养我们黄土高坡，也能滋养到全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3: 希望我们年轻的一些朋友们能多去推广我们的陕北民歌。陕北民歌是我们陕北人的骨子里、血液里的东西，它值得被更多的人听见。
0: 好的，好，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为大家再来一句这个宣传语，让大家都去感受这部剧，大家都去看这部剧。两位老师每人来说一句宣传语怎么样？
2: 好，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我们陕北民歌剧兰花话。我们这部剧将在代表我们榆林市啊，参加这个陕西省第十一届艺术节，演出的时间在国庆节10月2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陕西。
3: 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兰花画，走进剧场观看兰花画。
0: 好的，好，我们有时间的话一定去看两位老师的这部剧哈。
1: 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圆圆老师还有呢亮亮老师呢做客我们的歌从陕北来的直播间啊，带我们呢感受搭档合作的火花，聆听了两位文艺从业者的成长坚守，也让我们呢对新版的歌舞剧兰花画呢是充满了期待啊。
1: 当然我们也是从这个个人的艺术的求索到搭档的共创的经典，两位老师呢用歌声也是传递了陕北的力量，用行动呢是守护到了本土的文脉，让厚重的陕北民歌的文化呢是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的活力，也是非常的期待哈兰花画的剧目的早日来进行精彩的上演，也是期待更多的人呢是爱上我们的陕北民歌呀。
0: 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呢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倾情的分享，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陪伴与守候。那么今天呢歌从陕北来的节目呢到此就圆满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两位老师的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好，拜拜，
1: 明天见。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是

0: 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的是初秋的节奏。秋天是怎样感受到秋天的质感，又是怎样的？

这是周杰伦在今年推出的一张名为《太阳之子》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那天下雨了》，这是他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再回望过去

记得那些旧时光的时候用音乐来表达的那些个遗憾，其实现在我们在歌声当中听出来，那些遗憾可能从来不是谁的过错，而只是当时的我们没有刚好的那个时机。当时那个淋雨的少年已经长大了，已经不再执着于改写结局，只剩下了一份怎么说，从音乐当中能够传。听完了周董的一首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安排上他在很多年前为蔡依林带来的这一首《

就是蔡依林在今年重新编配翻唱的她自己的这样一首《布拉格广场》，怎么样？你是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翻唱版本有好感，还是对于很多年前的那个旧版更有印象呢？我想这一版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种松弛的 hip hop 是很有感觉的，对吧？是，更多听得出来是成年人的那种笃定感在，而很多年之前的那个蔡依林是少女样的，是有很多青涩在的。所以我会觉得有的时候音乐真的很神奇，同一个人不同时期来唱他的同一首歌，就好像是完成了一场跟旧时光的那种隔空的对话。不知道初秋的你在这个时候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上一些真的能让自己开心欢喜起来的事情呢？初秋的节奏，我们来跟着慢慢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轻快和慵懒的节奏你喜欢吗？这是有着一种抑郁松弛感的歌哈，来自娜米卡的我不会说法语。在这当中其实还是有一点德语跟法语来交织起来的，讲的是一个在异乡迷路的邂逅。有的时候在听这样的一些外文歌曲的时候，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哈，我是觉得语言是存在隔阂的，对，我们有时候更多吧是听不懂，但是情绪和眼神哎，依然是可以完成沟通的，是吗？在听歌在听音乐其实会有很多的感慨，有的时候会觉得啊，我是一个电台的主播，我总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对于音乐的那份情谊，总迷信语言的力量哈，总觉得一定要把话说清楚，把我感受到的都要传递给你，把你想要说的都要通过我才能够完成彼此的理解。可是你知道这世间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共鸣，就是发生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就是发生在很多时候我词不达意的那一刻，就是发生在当你在这个城市里突然有被这样一段音乐感动到的时候。

耳边的这样一首歌，来自万妮达的七溜八溜，就是带着这种福州方言，带着这种鲜活的市井烟火直接扑面而来。七溜八溜就是四处游走的意思，但我觉得也是兜兜转转的心系来处。每个人的心底是不是都有这样一块属于自己的故土呢？可能它也是一座城市，也可以是某一段时光。

北欧流行的那种清冷的质感，从这首歌的第一个音符就已经铺展开来了。人声和和声的这种交叠，把一段关系落幕之后的那种割裂感，就这样直白的跟你托出。刚才耳边的这一首名为噩梦的歌，来自瑞典的两位歌手 Darren Smith and Theo。怎么样，感觉还不错吧？我们来在秋天感受一下这样的节奏，我们来听尹娇妍的橙子。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来感受初秋的音乐节奏。刚才的这首余娇妍的橙子，我实在是觉得大家还是要把它听完，因为这样带着 City Pop 跟轻 Disco 的质感的音乐是在这个季节极舒服的。我们可以踩着这样的节拍就这样漫步在任何的地方，无论是自家的小院儿，还是午后的街道，还是一个你喜欢的咖啡馆。总之，我觉得在一个人的时候，当你听到这样的音乐，你的心动就已经发生了，就已经足够美好了，是不是？对，自己停留在最舒服的那个时刻，音乐好好的在一起，也是人生当中一种难得的浪漫，对吗？我经常在听音乐的时候就直接把自己给听进去了。我后来觉知，其实这样可能也是一种需要调整的，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自主了。所以你看，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玩味的一些小心思、小情绪，怎么样去感知周遭，怎么样去了解到你身处的这个环境之后，你还能够把握住自己，不被其他的外境所牵走，然后所有的外境来的时候你不能够动摇，都动摇不了你。王菲有一首歌 Let's Go Kart， 很轻盈，很舒展，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听。让我们一起拥抱音乐艺术，拥抱生活当中的纯粹快乐吧。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害怕就是周深奔赴超无限。提到周深，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他独一无二的这个嗓音，可是我觉得比歌声更动人的是他这个人本身。他是很纯粹的、很乐观的一个人，而且对待音乐是极其的一丝不苟。我想这种认真的劲儿是伪装不出来的。少年时代的周深，我自己看哈，他手里拿到的并不是一个很顺遂的剧本，包括在变声期的时候啊，有着很多很多的困扰，因为那个时候他依然保持着这种清亮的声线。后来在少年的校园当时，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了被嘲讽被孤立的理由，所以整整初中阶段，我记得在有一次访谈当中，他都说自己是不敢当众开口唱歌的，而且尽量少说话。就是这样把对音乐的热爱悄悄藏起来的一个人。但是他说他自己在深夜里面就是一首接一首的唱。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他远赴乌克兰，遵从了家人的意愿去学医，语言不通，学业也很煎熬，而心底依然放不下音乐，所以转去学美声。在这之后，其实他还遭遇过一些声带小结的日子，一度就要告别歌唱了。所以他也是经过了自我怀疑、自我对抗，熬过了很多的低谷，包括在后来他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跟别人一起那种紧张。现在回过头来，哎，还真的是他是一个经历过世间困顿、挣扎跟孤独的人哈。可是你现在看他的样子，他依然选择长成了一个温暖乐观的周深。好了，这就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初秋的节奏啊。初秋希望可以让我们更多向内回望，也有更多向外奔赴的勇气，也希望在这样一些好听的音乐当中，帮你接住生活里各种各样的情绪。你可以接住风，接住音乐，也可以更好的安放内心。最后的这一支薛凯琪《天之外》醒来。

0: 在是晚上十点。
1: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哒哒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0: 女生主动一点，男生就真的容易心动吗？

今天的话题呢，完全是因为看到了一篇答案，真实生活中的答案，很受触动，从而想要做这个主题的一期节目。同样也希望你听到这期节目可以留言给我，对你来说，女生主动一点，男生就真的容易心动吗？迫不及待的，先来听一听那份让我触动的答案吧。

叫做鲤鱼。他说，我的亲身经历，打游戏匹配到了一个大神，声音好听，皮肤好看，申请14好友之后，大神说你烦不烦，才刚认识就关心我烦不烦，不愧是我看上的人，人美心善。但最后我还是加上了大神的好友，他说他在拒绝，但我发的太频繁，他一不小心误点成了通过。哎呀，我懂我懂，还找什么借口嘛，你一定是通过我睿智的言语感受到了我逼人的美貌。下一秒我就被他移除了好友。头脑掀起了一场智慧的风暴，我猜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深意。原来你在欲擒故纵，暧昧推拉，原来你对我这么，我好像更喜欢你了，我一定会坚定对你的爱意，我这就换个号加你。见过这么主动的女生吗？女孩问，在吗？帅哥，喝奶茶吗？给你点一杯芋泥波波奶茶。没有芋泥，没有奶茶，也没有波波。在吗？帅哥，看看我的自拍吗？你喜欢的样子我都能 P 出来。帅哥，在吗？快期末了，需要我帮你写论文吗？我是管理专业，降虫贼溜。也不知道是我以上哪句话说对了，他突然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并发过来一条消息说，你叫什么？好家伙，我的爱情这不就来了吗？我相信听完这篇真实分享的朋友应该都会会心一笑，这姑娘也太可爱了吧，这姑娘这么主动又可爱的女孩子，谁能拒绝啊？

上有热心的网友叫做呆毛，他就分析到说，主动的女生有很大的优势，会更容易让男生心动。有时候呢，女孩子的主动行为会对男生是一种精神鼓励，给男生更多行为上的动力，就像是两杯热水，一杯凉。

凉水，热水的分子会比凉水要激烈得多。感情这回事儿呢，本来就应该是很单纯的，想找就找，想见就见，喜欢就说喜欢，偏偏总有那么些人把它复杂化了。明明很喜欢，就是憋着不说，明明找对方聊天，非要等对方主动找你，直到最后对方累了离开了，才知道要主动了，但已经来不及了。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你面前，却硬生生因为你所谓的面子架子错过了，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所以遇到喜欢的男生就主动一点吧，释放自己的好感，引起他的注意，让他更优先选择你。所以听完了上面的分享，对你来说女生主动一点的话，男生会更容易接受吗？欢迎你来跟曼兜分享你的亲身经历，或者你身边的故事，来告诉我们，论证一下这一观点是否有据可依。那曼兜是觉得女孩子主动一点确实得到爱情的几率会大一点，曼兜就很喜欢那些活泼开朗主动的女生，觉得她们有一种别样的魅力。所以如果你遇到了想要的爱情，不妨主动一点说，在吗，帅哥？

那这里是首档声音 vlog， 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是治愈你我的解药。

0: 今天谈完业务，一个人开车回公司，顺道今天还要去医院做个检查，半路上突然有点饿，眼角瞥见旁边有个小巷子，里面有家小面店，面馆的名字很有韵味，相思面馆。里面没有客人，可能是环境以及时间的原因，老板坐在柜台里若有所思地看着门外。我进到店里来也没有看我一眼。老板，你这里有什么面啊？相思店里只有缠绵。什么？相思店只有缠面？好，那给我上一碗缠面。面上来了，汤料很少，面都扒在一起，加了一颗溏心蛋，卖相也太差了，我内心吐槽道。吃起来倒是不错，这汤料很鲜，面也比较劲道，三下五除二的吃完，正欲结账。老板，这面多少钱啊？
1: 15块。
0: 哦，好的。一根。
2: 我有点愤怒，这什么黑店啊？你这是什么黑店啊？这么贵？
0: 痴情人的相思无价。老板平淡地回复道，你要是嫌贵忙，我就免你的单。
1: 什么忙啊？违法的事儿我不干哦。
0: 去对面和店里的老板娘说我不爱你了。
2: 这个老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恶趣味啊？
0: 我内心不过也没有办法。对面是个茶馆，名字叫做忘情茶馆。老板娘在门口的右边柜台里看到我，神色突然有一点激动，很快又恢复平静。
1: 我不爱你了，
0: 我对着老板娘说道。
1: 真的吗？是的。
2: 两个神经质老板，这老板娘居然还跟我对上戏了。
0: 那你喝了这杯我们店镇店的忘情水吧。老板娘给我倒了一杯茶。
2: 这不会是迷幻水吧？
0: 应该不是，要下药之前的面里面就可以下。对，我喝了这杯水，喝的瞬间似乎看到老板娘眼角有泪光。
1: 你回去跟老板说我答应了。

内心好奇得很，回到面馆跟老板说了一切，老板很激动，直接跑去了对面。我按耐不住内心的好奇，一直等老板回来问他一切。过了一会儿，一起过来跟我说了一切缘由。老板说他一直很喜欢这个老板娘，只是老板娘以前有个相好，在一次事故中为了救他掉入洪流，老板娘好多年。其实大家都清楚，那个男的很有可能已经去世了。老板娘这些年也被老板的诚意感动，但老板娘不愿意对不起那个，于是在一年以前，老板娘和老板开了这两家店铺。老板娘跟老板说，如果老板能在那个男的回来之前找到一个和那个男生长得很像的男人，跟他说不爱他了，并饮下忘情水，就答应老板。男的长什么样，所以一个客人都让客人一直持续到今天。

0: 我走了，为他们的幸福而感动。来到医院，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1: 路上好饿，吃了碗面啊。
0: 我说了，你以前得这个失忆症，容易引来很多后遗症的，不要大意。
1: 哦，好的，医生。

听懂了吗？这篇故事叫做《一碗相思面》，作者银针一朵。曼都很喜欢收集这样有感悟、有深度又能够治愈到你的小故事。如果你在身边也有听到过类似的故事，可以分享给曼都，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听。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现在日常的状态啊，就只要在家什么都不想做，就在床上懒着，心里呢想着某个地方，然后脑海当中还要想着毫无进展的工作，哎呦，急得不得了。如果说这样的话，那就起来工作不就完了吗？但是呢我又不想起来，我掉了眼泪了，现在我拖延症晚期。而且有的时候你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在刷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怎么别人的生活怎么过得这么好啊？谈恋爱，吃好吃的，旅游，住酒店，每天打卡网红店，拍好看的照片，身边有一大群好看的朋友，我呢我每天在干什么？还能不能再睡5分钟？中午吃点啥？工资啥时候发？

有些朋友会觉得好看的人会简单一点，是吧？你像我一个朋友长得特别好看，人家就能谈，而且还教育我啊，跟我讲，跟我分享说，李毅，像你那样的人其实呢也是能够谈恋爱的。这什么话，什么叫，哎呀，气得我。他说你谈恋爱啊，就是你先别激动啊，你谈恋爱一定要靠速度。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得特别快，一旦给对方有喘气的机会，他就能回过神来，发现你原来长这样，那个时候你就来不及了。天啊，听得我深深扎心，我天，挥之不去。不过我觉得男生和女生的审美啊，你问十个长得特别好看的女孩，你问他们说你觉得自己长得好看吗？啊，一半的女生呢觉得自己长得不是很好看，另一半女生会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好看。但是你问十个男生，帅吗？有一半的男生呢觉得自己长得帅，另一半呢觉得自己帅得要命。我就是另一半。

我觉得现在大家身边的这种竞争力啊，真的还挺大的啊，就是发现大家除了自己的本职专业以外，还会好多的技能。但是我就发现我自己啊，我长这么大没学到别的什么本事，就掌握了一项特殊的技能，就是白天不用安眠药也能安眠，晚上不用兴奋剂也能兴奋。哇，甜甜，我真的还有就是工作日睡不醒，周末又睡不着了。生活当中无论什么都能面对，就是不能面对手机自带的相机打开的那一瞬间，是吧？咱们有一说一啊，真的是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想去找一件东西的时候怎么都找不到。我觉得大家可以学学我啊，以后可以这样，就当你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你先闭上眼睛啊，想象一下上次在哪里看到过这个东西啊，闭上眼睛，如果想不起来呢，你就让你大脑放空，然后慢慢的躺下，很快你就可以把丢东西的烦恼给忘记了。一觉醒来又是一条好汉。

我觉得大家身边如果能有一个鞭策你的朋友挺烦人的。你像我有时候就抱怨嘛，我说哎呀，虽然我现在一事无成，但是我一定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让我有信心。然后我的朋友就告诉我啊，人家大器晚成的人年轻的时候也没有闲着，好不好？我说你能不能少说两句，是不是不烦人。还有一次就是我跟一个哥们儿去坐公交车，然后人很多嘛，比较拥挤，他呢怕站不稳，他就拽我的衣服。我说哎，干啥呢，你别拽我，你把衣服都扯破了。他说你这衣服质量没这么差吧，我觉得不是你的衣服质量太差，而是你的质量太大。哼。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些事儿真的特别奇怪。你比如说有些事情啊，你当下特别的伤心，但是呢，当你睡一觉或者是吃完一顿饭之后就好了很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是不是那种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先吃一顿再说呗。所以你看吃还是挺，而且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一个人知道的减肥知识越多，那么这个人一定就会越胖。我一个朋友最近就这样的啊，就是蔬菜沙拉连吃了一个月，减肥效果真的特别好，就是吃的时候呢觉得活着没啥意思，真的也没有必要，是吧？如果瘦的快乐都比不上食物给你带来的快乐，那你就吃呗，是不是？不要怕。

男生和女生在同一年龄，一般男生的心理年龄呢是要比女生小，所以说现在很多女生特别喜欢那种大学的成熟一点。你像我当年一个女同学就说，和同龄的男生谈恋爱，光是等他长大我就已经很心累了。你看，我记得以前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新的同事啊，有一次就问我说，李毅，财务室那个姐姐多大了呀？她结婚了吗？我说你为什么关心这个呀？他说不是，我去报销的时候，当时就我跟他两个人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然后财务小姐姐说让我寂寞的时候再去找他，然后找他，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呀。然后第二天就被财务小姐姐骂，财务小姐我说一个季度的末尾啊，不是寂寞。

0: 天。
1: 欢迎回来，这里快乐串流行，我是李。
2: 像我们一个同事，读大学呢，读的是东北大学。当年他的老师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选择东北大学？”他说：“因为我是复读了一年，我就想着吧，换个方向应该好考，所以我就选了西南的反方向东北。”哎呀，所以这就是你不上北大的原因吗？啊！而且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因为读了大学之后呢，基本就没有家长会了。对不对？以前读初中啊高中的时候经常开家长会，我在想如果读大学的时候有家长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你的爸爸过来开家长会问老师，您好，请问我的儿子在课上表现怎么样？老师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吧？啊，他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他的名字哦，我点到的时候是知道他，但是没有见过。

我发现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一边玩手机一边工作的话，效率真的特别的，真的建议大家就集中精力去做正事儿，你会发现这样的话你工作完成的又快又好。你像我就真的就不行，现在就是放下工作专心玩手机啊，微博刷的又快又好，都说一心不可二用啊，玩手机玩的倒是挺专心的。但有的时候也会听一些工作当中的朋友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哎呀我的事业好像遇到了瓶颈。就每一次我也在想我自己是吧，因为我的事业什么时候能遇到瓶颈呢？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过瓶颈呢？哼，后来发现我一直在平底，哎，太难受了。

不太多，时间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难得加入星期天。

园。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和青春岁月，总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最后不小心走远。你要学会让寒暄变得收敛，到前后带着遗憾说谢谢。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掉晕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

0: Waves。
1: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0: Yo， 希望下次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
10: 莫慢呐，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

0: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

0: 风。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5: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5: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5: FM 101，说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夜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嗨，各位好，欢迎您此刻留守频率来收听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夜动早高峰，我是王可。9月13号到21号，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山花烂漫美榆林”在榆林举办。那么，这场全国民间文艺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家级的文化盛会首次落地榆林，也将荟萃全国各地的民间文艺精品，来更续千年的非遗文脉。2026年，恰逢总书记莅临榆林考察5周年，在这样一个意义特殊的时间，榆林接过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的承办接力棒，那这一份的分量不言而喻。这一届的艺术节主题定为“山花烂漫美榆林”呢，整体呢分为文艺演出、展览展示，还有座谈研讨、非遗市集四大板块，也策划了6大主题的活动。那整场的盛会呢，不设围墙，不卖门票，把舞台从剧场里面搬出来，把非常精彩的文艺节目的直接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真正的让民间艺术走到大家的生活当中来。那我们今天悦动早高峰为各位来送出的特别企划“山花烂漫美榆林”，走进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式的感受这一场落地塞上坨城、既有人间烟火又有匠人初心的民间文化盛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那么这段时间所有的活动的时间、地点，还有到底有哪些活动，都将一一的为大家来介绍。跨越山海盛会呢如约而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周深的《如约》。

周深如约。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把目光呢投向本次艺术节最受期待的开幕之夜。昨天晚上19:30，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山花烂漫美榆林”开幕式暨“繁花竞放”历届山花奖优秀作品展演呢，在榆林世纪广场正式上演。这里呢，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山花奖是经过中宣部批准的全国民间文艺最高奖项。这个奖项呢，和电影百花奖、戏曲梅花奖、书法兰亭奖齐名。那本次开幕式集结了历届的山花奖的获奖作品，可以说是民间文艺的全明星阵容。整场晚会是以非常欢庆的这样一种基调为底色，先导片《千载花开一梦间》开篇定调，开场节目《黄河问答》把视线投向了劳动、新生、山河与传承。晚会的高潮，衡山老腰鼓、绥德大秧歌、米之唢呐、陕北信天游同台演绎。那除了榆林本土的经典民俗、壮族、欢哈、云南放羊调、海洋秧歌、蒙古长调以及苗族锦旗舞，还有侗族大歌、重庆龙灯等来自于大江南北的节目轮番登场。那南北民俗在榆林相遇碰撞，也绽放出了别样的光彩。Top notch with his funny accent.

金志文远走高飞，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脚步踏遍天南和地北，来俯瞰这世界到底有多美。那五湖四海的文艺工作者奔赴驼城，来奔赴这一场美好的相逢。精彩不只是在世纪广场的大型晚会，艺术呢也流动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今天开始，也就是9月14日开启的繁花遍街巷民间文艺快闪展演，也将打破传统的这种剧场的限制，在咱们榆林的火车站、飞机场、万达广场、榆林古城老街多点轮换开展流动演出。单场的演出只有8到10分钟，即演即走。那么以陕北民歌、秧歌、腰鼓这些本土非遗为内核，融合山花奖的精品片段，没有门票，不用专门的赶场，然后呢大家可以逛街散步，然后亲子休闲，转角就可以邂逅一场文艺的表演。那么这种流动式的表演也让整座榆林城变成了一座开放式的民间文艺大舞台。一定要跟上这样的节奏哦，来自于张强，跟上节奏才能跟上我。

的名字叫做跟上节奏才能跟上我，仿佛还能够感受到榆林街头那份热热闹闹的氛围。快闪演出走到城市的各个角落，锣鼓秧歌，民间欢唱，把民间文艺最鲜活热烈的样子直接带到大家的眼前。不止一场完整的文化盛会，不只有眼前热闹的欢歌起舞，当喧嚣慢慢的散去，还有很多安静却有力量的内容等着我们静下心来去感受。那些流传千百年的非遗技艺，靠的不是一时的高光，而是一辈辈传承人岁岁年年的默默付出。那在平凡的日子当中守住手艺，守住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去读懂这一份平凡当中的坚守。要听到这首歌叫做《如常》。

如同奔赴一程文化旅途，众多专家非遗传承人相聚于林，共话民间文艺的保护与发展。今天在榆林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报告厅五年回望实践座谈会举行，那立足总书记来榆考察五周年这一重要的节点，全国文艺专家、作家、省市非遗传承艺工作者齐聚一堂，系统梳理近五年间的文艺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的实践成果。那这个座谈会呢，既有顶层的理论思想，也有基层的实践心得，艺术家们也为民间艺术守正创新、活态传承凝聚智慧与力量。